0: 常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

0: 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盐，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盐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呢，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5度，盖州28到25度，大石桥28到24度，鲅鱼圈28到2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951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应急指南针。
3: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防止屋内进水。屋内一旦进水，请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在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进，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避开广告牌、变压线、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谨防触电。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95.1 营口应急广播，
4: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时光愉快，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周末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节目，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啊，非常高兴呢在周末的时光里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呢又是一个阴雨天啊，这个早上我就记得是四五点钟吧，大概我就被这个哗哗的雨声给浇醒了，因为现在夏天嘛，有时候家里晚上就开窗户睡觉，然后我觉得这个雨是挺大的啊。好在刚才呢，在七点多钟上班的路上呢，我感觉这个雨就小一点了啊。然后呢，看到天气预报，白天呢还是一个雷阵雨的天气啊，也希望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做好一个防雨的准备，特别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下雨本身就会遮挡一部分视线。啊，虽然大家会打开这个雨刮器，但是雨刮器刮来刮去的，其实有时候对视线也是一种干扰。另外呢，雨天路滑，能见度也不好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多多的注意观察瞭望。好的，首先呢，送给大家的歌曲是由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曲。哎，可能这个。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相对来讲这个歌曲的点播率不是很高，名字叫做《乡间的路》。

它是周杰伦的《乡间的路》。别说听这首歌曲呢，还真的有这样一种，就是开着车行驶在乡村公路的这种感觉啊，氛围感还是很好的。但是在这种天气里面呢，也提醒大家啊，就是行驶在乡村公路上的话呢，可能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啊，因为可能有的时候呢，路况不是很好，或者是路面比较窄、比较湿滑的话呢，所以开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继续来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云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

0: 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山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这里是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3: 好的，欢迎各位好朋友在广告时段之后呢继续回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边走边听啊，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其实呢在下雨天啊，一边开着车一边听着歌啊，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受。接下来呢就为大家来放送一首，应该说这个名字是比较应景的歌曲啊，是由周深带来的《雨季又来临》。

雨季又来临啊，但是今天呢虽然下雨，但是感觉呢气候啊这个还是比较清爽的，就是在户外的话没有那种特别闷热潮湿的感觉啊，我觉得在夏天里面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天气了啊，当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好，继续来听的歌曲是由赵乃吉带来的《星星下的海》。

好的，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许嵩带来的《如约而至》啊，就是遵守约定，如约而至也是一种美德啊，就好像我们和广大的听友啊，每个周末都会在电波当中如约而至啊，彼此陪伴。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00。

0: 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0: 营口何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好的，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5度，盖州28到25度，大石桥28到24度，鲅鱼圈28到2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

0: 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应急指南针，
1: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防止屋内进水。屋内一旦进水，请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在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进，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避开广告牌、变压线、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谨防触电。
3: 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FM95.1，营口应急广播。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5: 昨日一生在东方。
4: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6: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7: 今生何无恙，如你所想。
4: 当回忆惊醒，
8: 是谁在敲打我？
4: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频率，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今天呢，外面还是一个阴雨的天气啊，现在呢，通过视频监控画面来看，室内的各个路段呢，过了9点钟之后啊，这车辆呢也是逐渐的有一点点增多的迹象，很多朋友呢要开车出门了。那么也请大家呢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在这种天气里面一定要更加的小心，更加的注意安全。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光良带来的《烟火》。

现在呢，很多学生朋友的暑假呢就马上要开始了，在这个假期里面，很多家长可能也会带着孩子出去来一个趟旅行啊，利用假期的时间呢带孩子去开拓一下视野。所以大家要去到哪里呢？一起来听一首歌曲，这是由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

好，继续呢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由汪苏泷带来的闪电啊。汪苏泷呢在暑期也会有一个比较大型的安排，就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啊，会在北京的鸟巢啊去召开他的个人演唱会啊。正值暑期，相信也会有很多喜欢汪苏泷的歌迷去到现场去感受他的这种歌声的魅力。那现在呢，我们现在先来在这个电波当中啊感受一下他的歌声，这是由汪苏泷带来的闪电。

听汪苏泷的歌曲呢，总会感受到一种这种青春的力量啊。好，接下来呢，再为大家来送上的是由黄龄带来的一首古风歌曲《梨雨夜归人》。

0: 南针。
1: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防止屋内进水。屋内一旦进水，请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在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进，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避开广告牌、变压线、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谨防触电。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 95.1 营口应急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9:40，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周末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在上午、下午还有傍晚时分啊，就每天三个时段，有不同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来陪伴着大家。接下来呢，为您送上的歌曲是由任贤齐带来的《天涯》啊，有很多网友都讲呢，就说听这首歌曲啊，在阴雨天来听好像会特别的有感觉，我们来听一下。

还有一首跟阴雨天有关的歌曲，可能大家也很熟悉啊，特别是对很多8090后的朋友来说，这首歌曲就是莫文蔚的《阴天》。

我觉得这个歌词这个阴天当中的歌词有一句我是挺赞同的啊，就是说阴天的时候呢可以让人的思绪啊一点一点的沉淀，就是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好像我们比平时就会更加的理性，更加的冷静一点啊。好，那继续来听的歌曲是由周传雄带来的《还原》。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石到店免费换绳。

0: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5度，盖州28到25度，大石桥28到24度，鲅鱼圈28到2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

0: 好的，欢迎各位听众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

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特别节目《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有人讲呢，下雨天呢也是特别适合怀旧的日子啊，比方说在这种雨天里面听上一首怀旧的歌曲，真的是氛围感拉满啊。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的一首歌曲，就是由王杰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一场游戏，一场梦》。

在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来看呢，现在这个户外的雨啊，还是在一直的下啊，这个路面还是很湿滑的，所以提醒大家，不管是外出行走呢，还是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啊。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毛不易。

好的，北京时间呢马上要来到10:22了啊，我们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呢也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不过呢在下午的1点还有傍晚的4点啊，我们的节目呢还会继续的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会，用好听的音乐陪伴着您。在这一时段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是由郁可唯带来的《时光正好》，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曾经不止一次。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田间试验探新路，优质稻米增产有道；
10: 李军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走访企业；
11: 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1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在营口，大米不仅滋养着一方百姓，更是一张响亮的城市名片。依托辽宁省水稻创新团队建设项目，我市正通过创新栽培技术、优选种植模式，探索优质与高产双向兼顾的水稻种植新路径，为全市稻米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2: 晌午时分， 大石桥市石佛镇北方村的水田里，热浪裹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辽宁省水稻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的试验田里，承载着多项水稻增产增效技术的水稻新品种品系比对、新品种选育、高产栽培技术优化、插秧覆膜种植、宽窄行栽培五个板块有序分布，如同五道不同的解题思路。在持续的田间摸索与数据积累中，各自探寻着水稻优质与高产兼得的答案。在水稻宽窄行栽培试验田里，不同于传统水稻均匀插秧的种植样式，田内的水稻秧苗呈现出宽窄交错的规整布局，秧苗两两成簇，窄行密直，行间预留宽阔通风带，疏密有度的排布方式，让整片稻田形成了独特的生长格局。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正高级农艺师韩秋香：
13: 我们就想怎么要既做到优质的同时，还要把它的产量提升下来，通过栽培方式做一些实验来提高这个优质稻的产量。所以我们选了几个品种，做了几个处理。我们正常来讲水稻九成六寸的嘛，那我们的这个行距是那个六寸的行距，但是我们这个是给它做了行距变窄了，但同时呢这个行距又变这个宽了，所以说就是两个窄行一个宽行，所以它叫宽窄行。这样呢我们通过利用水稻的这个边行优势，它这个边行它的通风透光条件就好，增加农保苗数来提高这个水稻的产量，这样我们既做到了优质稻，然后呢还能把优质稻的产量也增加。
12: 肥沃的土壤、充足的光照和适宜的温度，孕育出了颗粒饱满、口感软糯的营口优质稻米。2022年，我市成功入选辽宁省辽河流域青稻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在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的有力推动下，我市一直努力探索着如何让营口大米产业迈向新高度。眼下水稻田间试验正有序推进，稳步见效，未来随着各项试验成果逐步成熟落地推广，将为营口乃至全省优质水稻标准化高产化种植提供可靠技术参考，持续壮大京稻特色产业集群，让优质稻米成为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10: 本台记者报道。根据学习教育安排，7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大石桥市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到非公企业调研党建工作。他强调，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果。

0: 成效。李军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理解把握正确政绩观的内涵要求，对标对表，校正偏差，确保干事创业不偏向不走样。要砥砺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树牢立党为公的政治信仰，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提升科学决策的能力本领，锤炼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李军强调，大师乔氏具有极其优越的区位和资源禀赋，要立足自身优势，发展定位与长远目标，坚持干字当头，一年接着一年干，一茬接着一茬干，努力把每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件好事做实，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李军要求大师乔氏要深挖资源禀赋，做强产业支撑，工业要巩固提升传统美耐材优势，培育壮大美合金、美建材，做精美化工，农业要推动营口大米、大红袍李子等地理标志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服务业要围绕黄崖口、老窖顶等优质文旅资源逐个摸排研究，引导企业加大投入，推动提档升级，要坚持人民至上，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强化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在抓党建、强基础上下功夫，筑牢战斗堡垒，转作风、树新风，主动担当作为，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大师乔氏政府班子成员、组成部门班子成员、乡镇街道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大师乔开发区管委会班子成员和黄土岭镇七一村党员代表参会。讲授专题党课后，李军来到省级两优一先先进基层党组织中民驰远实业有限公司党支部调研，该企业抓实三会一课，推行骨干入党、党员育才模式，投入150余万元打造党群阵地，累计开展线上线下学习350余场，组织职工赴20余处红色基地研学，以党建助推企业提质增效。李军实地了解企业党建与生产融合成效，他强调，非公企业要持续夯实党建基础，深挖红色资源优势，把党员活力转化为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0号，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以及省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举措。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提出，机关全体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党建引领强根基，以精准建言助发展，以为民履职建初心，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政协履职的生动实现。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提升协商议政质量，把各方智慧与力量凝聚到推动营口全面振兴上来。会议强调，市政协及全体政协委员，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相关界别委员，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常态化下沉基层一线，联系服务群众，结合年度工作要点，围绕落实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推广先进试用品种和技术装备等问题，倾听群众心声，围绕农业基础设施改善现粮策，推动惠农举措落到实处，围绕和美乡村建设多提有针对性可操作的金点子。要始终铭记为民造福，开展履职为民的实际活动，多做实事，多办好事，广泛凝聚共识，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会议要求各部门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饱含的深情厚谊，

0: 不断强化委员和机关干部的担当，对照榜样履职尽责，在新征程上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要做细做实关爱老党员工作，了解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同时要注重发挥老党员的经验优势，让红色基因在政协代代相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0号，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围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推动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讲授专题党课。李红利指出，正确政绩观是体现立党为公、为党分忧的根本准则，是追求人民至上、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履职追求。要始终坚守立党为公，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营口发展实际，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等议题深入调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科学决策和真抓实干相结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履职成果。李红利强调，要时刻牢记立党为公，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坚强党性。要时刻牢记为民造福，聚焦民生关切，协商建言，持续深化履职服务为民行动，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时刻牢记科学决策，立足政协职能定位，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提高协商议政质效，更好服务发展大局。要时刻牢记真抓实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以实干实际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红利要求，要深入学习研讨、查摆问题，在学思见悟上持续发力，在对标对表中找准差距。要抓实整改整治，强化制度建设，在真改实改中见到成效，在推动执行中巩固成果，并不断推动成果转化，以高质量的履职实际彰显新时代政协工作的新气象、新担当与新作为。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主持专题党课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马荣芳、张立杰、左帅、张雪亮参加。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10号，中国民主同盟营口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民盟营口市委会领导班子，戴平当选民盟营口市委会主委。民盟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连家明、市领导田伟、赵英姿出席会议。过去5年，民盟营口市委会在民盟辽宁省委会、中共营口市委的领导下，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牢牢把握政治引领主线，持续抓实自身建设，全面提升履职质效，团结带领全市民盟各级组织和盟员，深入基层调研，精准建言献策，用心服务群众，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会上，致公党营口市委会主委赵英姿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有关团体致贺词，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田伟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希望新一届民盟市委会进一步旗帜鲜明讲政治，在思想政治引领上把稳方向、接续传承，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发挥界别优势、主动担当，在自身建设上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中共营口市委将一如既往地为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履职尽责创造条件、保驾护航。连家明在讲话中希望新一届民盟市委会持续凝聚思想共识，着力推进思想政治建设，提升履职能力，增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创营口民盟各项工作新局面。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 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

0: 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应急指南针，
1: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防止屋内进水。屋内一旦进水，请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在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进，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避开广告牌、变压线、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谨防触电。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 95.1营口应急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安琪。我们总说岁月会模糊人脸，冲淡往事，可偏偏有一种味道，时隔多年再想起，依旧清晰的像昨天。有人的童年藏在一筐软糯多汁的南果梨里，有人的少年时光留在潮州街巷两块不起眼的果实之间。食物从不只是果腹之物，它是一把钥匙，轻轻一拧就能打开尘封许久的年少岁月。而当我们从舌尖的烟火同去转身，奔赴辽河口的广袤原野，另一段治愈的童年画卷徐徐展开。这片辽阔的湿地是作者童年肆意生长的天地，是奔跑嬉戏探寻自然的专属乐园。让我们一同走进本期文艺窗口。
1: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0: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1: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7: 作家范玉以一枚南果梨写尽年少温情，秋收分离的热闹，孩童叛离的禅意，最动人的是母亲藏在衣柜里的温柔。他剩下自己的梨留给孩子，只肯吃放烂的果子，梨子早已吃完，衣柜里绵长的果香却不散，一缕梨香装下母爱，也装下游子的故乡念想。请欣赏童年的味道。
8: 童年的味道百味杂陈，记忆最深的还是南果梨的味道。想起童年的时候，每到南果梨成熟的季节，母亲总是把南果梨放在装衣物的柜子里，等到来梨的时候，就是等梨放到一定的时候再给我们吃。揭开柜子的一瞬间，浓郁的南果梨香味扑鼻而来，屋子里整天氤氲着一股淡淡的南果梨香味。南果梨在我的童年扎下了根，茁壮长成一棵葳蕤挺拔的树，历久长青， 又好似一坛尘封多年的老酒，日渐醇厚。每年南果梨成熟的季节，村上的男女老少都去生产队排队等着领南果梨，简直比过年还要热闹。站在仓库外边，南果梨正顺着门缝散发出诱人的果香。我们这些孩子一边打闹着，一边凑到仓库的门上，扒着门缝使劲地往鼻子里吸气，贪婪地闻着南果梨的香味儿。南果梨领到家里时，母亲按人头给我们分。母亲总是告诉我们，等来梨了再吃。我们肚子里的馋虫早就按捺不住，从嗓子眼里爬出来了，怎能等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吃着南果梨，有一点脆脆的感觉，嚼起来细腻，吃完后满口余香，连手上都是南果梨的味道。我们分到手里的南果梨，用不了几天就吃完了。每天放学后，期待着母亲揭开柜子，像变戏法似的拿出南果梨给我们吃，但终归是狼多肉少，那几个南果梨满足不了我们的食欲。我们就期待着来年村里分南果梨的时候，自己那份留着等来梨再吃。可是每当南果梨分到手的时候，我们还是迫不及待地吃了，然后就是等着吃母亲放在衣柜里的南果梨。其实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柜子里的南果梨是母亲分的那一份。母亲从来不舍得吃，除非是放烂了的南果梨才会吃，还自我安慰说，烂梨不烂味儿。现在想起这些，我心里就酸酸的。那个衣柜自从与南果梨结了缘，就一直散发着南果梨的香味儿。那时候我总觉得母亲是不是还在柜子里的什么地方藏着没有拿出来的南果梨。我曾经趁着母亲不在家的时候，翻箱倒柜地找那隐藏的南果梨，可都是徒劳。柜子里真的一个南果梨也没有了，但南果梨的香味儿却一直在柜子里久久不绝。南果梨不仅是童年的味道，也是家乡的味道。那些在外打拼的游子能吃到一口家乡味的南果梨，就能感受到家乡的那份温暖，如同回到了家里与亲人团聚般欣慰。
9: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0: 让我们视线南下潮州，陈晓丹笔下的无米果与咸水果藏着街巷少年的烟火日常。几分零钱，巷口红泥火炉，油煎无米果脆嫩入味，平价咸水果滑嫩弹牙，放学和好友凑钱分食，不小心掉落菜脯粒儿的小懊恼，这都是独属于市井童年的鲜活碎片。长大后再去品尝这样的小吃，却再也找不回当年童年纯粹的欢喜了。请欣赏陈晓丹的作品《无米果与咸水果》。
1: 有两款小吃，就潮州市区有，一款叫无米果，一款叫咸水果。无米果无米，咸水果会咸，它们分别安顿在两条相连的巷子里，每天都准点飘出独特的香味儿。那时我的零用钱也就一

0: 分半毛，全都消费在各种小零食上了。也是奇怪，当时的小食店怎么就那么多，怎么就都那么好吃呢？如今同样的食物，我总吃不出原来那个味道，到底是味蕾的退化还是味道的变化，让我费解。放学的路上，我总是与同学一路嬉闹，经过左巷子，我们就会被小食店吸引。说是小食店，其实不过就是在住家的地方支起一个红泥火炉，再架上一个生铁黑顶，旁边摆上三两只小板凳，这样就成了一间小店。每次看到，我就会不自觉地想起电视中播放的香港避风塘大排档，让我觉得它港味十足。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念头，后来细想，应该是屋檐那飘着的条纹帆布让我产生的联想。无米果也叫韭菜果，是用番薯粉做皮，韭菜或者是豆芽做馅料，番薯粉磨制的皮晶莹透亮，能看见里面像小小的水晶球一样的馅儿。蒸熟的无米果用油煎的那层皮金黄，呈黄水晶的色泽，咬下去颇为粘性，比 QQ 糖软些，还挺有弹性。再穿到一根小竹签上，蘸上鲜红的辣椒酱。无米果一个卖1毛钱，每次买完我总要蘸多点辣椒酱，总觉得那样会吃得更划算。幸好辣椒酱不怎么辣，但偏咸，配上无米果淡淡的口感恰到好处。一口咬下去，皮脆里嫩，特别是韭菜经油煎后更是入味。吃过了左巷的无米果，就拐入了右巷，咸水果小摊儿同样支着一个小红泥火炉，比无米果摊儿的火炉小很多，上面架着一口小铁锅，滋滋地冒着菜脯的香味。小铁锅里的菜脯中间有条横沟，翻滚着油泡眼似的油汁，一边是颜色较暗红的，加了辣椒，一边是颜色较浅原味的。这模式很有楚河汉界的味道，一边是深红色的汉，一边是暗黑色的楚。咸水果的形状小巧，呈半圆形，中间凹，外表晶莹剔透，像是长胖的果条，有着厚厚的质感。它的口感非常滑嫩，比无米果更有弹性，咬一口下去就能感受到甘甜的味道。这样弹性可爱的咸水果，两个只需1毛钱，比无米果便宜一半，在囊中羞涩时，它是解馋的最佳选择。有一次我与同学凑够了1毛钱买了两个，同样也是用一根小竹签穿着，边走边小口咬着。我们不舍得吃得太快，却总有几颗菜脯粒掉在地上，又懊悔着没有一口吞下。这样的场景基本每天都会上演，那味道留给我们的记忆浓郁而直接，悠长而深刻。现在想想，它真是我童真岁月里抹不去的美好。
1: 是啊，一口地道的香味儿，锁住的是儿时的无忧无虑，沉淀的是独属于故土的温暖情怀。而当我们从舌尖的烟火铜去转身，奔赴辽河口的广袤原野，另一段治愈的童年画卷便缓缓展开了。苍茫伟荡，潮起潮落，滩涂生灵，万峰蛙鸣，在这片辽阔的湿地，是作者童年肆意生长的天地，是奔跑嬉戏探寻自然的专属乐园。一起来欣赏张文吉的作品《湿地童年》。
2: 河的入海口处是一块退海之地，河口之左，渤海西岸，全国唯一可见夕阳坠海的地级城市营口，我的家乡 就坐落在这

河相交的辽河南岸，开埠不过百十余年，光绪年间就是一个热闹的商埠口岸。小城西去，过了德胜桥，维斯外的尽头处便是草长莺飞、湖光水色的一片湿地，黄莺菜、红毛公、芦苇田、蒲棒草，远远望去无边无厌，大坑小塘相隔不远，一个连着一个，水坑里的鱼虾上窜下跳，热闹非凡。遇上涨大潮的时候，大坑小塘都连成了一片。芦苇荡的深处靠近海边，人迹罕至，常有转场的候鸟嬉嬉苇田充电。这块神秘的湿地上，如今也许还有许多缺憾，但它却永远萦绕在我的心间，因为它曾经留下过许多我的趣事童年。蛤蟆的叫声凉飕飕地钻进裤唇，黏腻如水蛇般划过肌肤，鸡皮疙瘩大把大把的倏然满了全身，一直没入脑海。天空像罩了一层纱幔，塞了一地细细的碎光，黢黑的滩涂抹一道一道粼粼的灰，几颗彷徨的晨星探头探脑地出没在沉沉的天际，海风喘息着拥簇在岸边，被呜呜嘤嘤的潮水卷成巨大的芦碾，前仆后继开进芦苇荡，

前齐齐排排，低了头，毛了腰，痴痴冷笑，笑得闲兴兴的。鸟儿在春天便已经成群结队了，到了盛夏这个季节，早砌了草丛里的窝，隆起几颗粗壮的芦苇交叉在半空，编织着摇摇欲坠的爱情故事。一条水痕捻着小青蛇，淹没在路边纵横交错的水沟里，一声不吭地钻进了鲶鱼洞，伪装成天真善良的鱼。小夹子大白天里特别精明，远远听见有动静，慌不择路地逃进洞，只留下稀稀簌簌的爪印，毛森森细痒痒的，一溜一溜画出了眼睑滩上最神秘的符咒。可一到晚上，这帮家伙在夜幕的掩护下成群结队地出来横行霸道，熙熙攘攘的满地都是，一旦遇见了耀眼的亮光，就会不知所措地迷失方向。人们常在晚上或举火把或提着嘎斯灯去围子外抓小夹子，保你一抓一个准儿。那个时候小夹子还没有端上人们的餐桌，多用作鱼饵钓鱼，或者煮熟晾干碾碎了当作鸡饲料。随着那块湿地面积的减少，这个小东西不但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且市场上还挺紧俏。几个小伙伴穿着背心裤衩跑到水坑里摸鱼，还没涨潮，坑里的水不多，深处也没有淹过小腿，先是把坑里的水搅了个透浑，说是水清无鱼，顺着坑边的尾根往前摸，不一会儿就摸到了一条海鲶鱼，随手折一截细尾杆，尾尖处留三两个尾叶，其余尾叶

方眺望，神秘的西炮台依稀在天边的芦花梢头，德胜桥早已淹没在身后的天际，大太阳凶巴巴地按在头顶，白茫茫的芦苇荡，一声不吭。海面上隐隐约约的雷声闷闷地舞荡着尾田，蛤蟆收了身，纷纷跳入水塘，涟漪颤动着水边的芦苇，水鸟扑棱棱地弹起，发了一个圈，又被低矮的乌云压回了巢穴。小伙伴还都意犹未尽，不情愿地踏上了归程，渐渐地远离了滩涂，在高高的尾田中穿行，芦苇高过了头顶，比大人还高，碧绿的苇杆层层排排，密不透风，像一堵栅栏墙。水鸟躲在墙后边窃窃私语，蛤蟆的呱噪逆星星地粘在了墙缝，芦花探出墙头摇头晃脑，加了一条胡同般九曲回肠的土路，看不见来路，看不见去路，视线淹没在芦苇墙中。雨竟然没有下来，洒了几把虚张声势的水滴便放出了晴空，凉风一停，热烘烘的夏意也从周围的泥沼中拱出来，小路拢了闷闷的湿润。终于远远地看见德胜桥了，脚下的盐碱地喧腾腾的，发酵的馒头一般冒着热气，柔软和温暖从脚底舒上心头，生了无边的惬意，缀满心间。野草四散占据了这里，亭亭亭亭开着不知名的小花，能在贫瘠的盐碱地上落地生根，绝非寻常的种。空气中弥漫了透明的味道，像羊角菜的乳汁，又仿佛有草籽迸裂的声音，便满天飞扬了花絮，虫儿咬了杏，受了呢喃，四下逃散。终于回到了德胜桥，站在桥上回头望去，一望无垠的辽河口湿地尽收眼底，大海的根须深深扎进大地的怀抱，每天变换海潮反哺，厚增了湿地，辽河一路蜿蜒向西，气焰万丈，刮下海口，生吞大海陆囊。苇海在不远处浩浩荡荡，纵横着盘根错节的天沟云浦，挽留了昨夜的海潮，潋滟着毛玻璃般的亮白，芦花放得正艳，苍苍的变换着色彩，芦苇荡上空，鸟声盘旋。下了桥，转过弯来，有几棵大柳树，蓬蓬的枝叶下散落着几户人家，大人们在树下乘凉，不停地聊着。绕过那几棵大柳树就到家了，那天晚上睡得好香，一夜无梦。头几年入海口处的辽河上架起了大桥，结束了大辽河营口段没有大桥的历史，圆上了营口人的百年梦想，环渤海湾的滨海大道全线贯通，城市在发展，历史在向前，那座德胜桥已是旧貌新篇。望着那宽敞的柏油大道，望着那一排排高耸的建筑，望着那宏伟壮观的辽河大桥，我越发怀念那片神秘的湿地，越发怀念那段记忆中的湿地。

南一北，一味一景，两段童年万般温柔。无米果与咸水果是烟火市井里的童年缩影，以人间烟火滋养童心，让乡土滋味岁岁留香。无论是街巷烟火还是围海潮汐，都有纯粹的童真，热烈的时光，温柔的故土，都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馈赠。时光辗转，岁月更迭，城市在日新月异，但藏在味蕾深处，留在原野之间的童年记忆永远鲜活滚烫。愿我们历经千帆，依旧心怀赤诚，不忘来时烟火，眷恋故土山河，永远珍藏心底最澄澈最美好的童年光景。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小陈、海南。厚德载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银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车子一顿一顿的，甚至伴随异响或者抖动，这种情况到底正不正常，会不会影响行车安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回春丹，鲜花。

什么是刹车顿挫感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刹车顿挫感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踩刹车的时候，车辆不是平稳减速，而是出现不连贯的冲击感。比如轻踩刹车时，车子突然点头，刹车过程当中有一冲一冲的感觉，伴随着咯噔声或者是方向盘抖动。如果偶尔出现，比如雨天或者急刹，可能这是正常现象，但如果频繁发生，就可能是车辆故障的信号了。

0: 界里。
1: 先做个自测，当您轻踩刹车的时候，如果出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脉冲式的顿挫，像有人拽着绳子一松一紧，第二种呢就是规律性的抖动，方向盘或者是踏板传来咯噔咯噔的节奏，第三种呢就是速度关联异常，40千米的时速以下要特别明显，注意如果伴随着金属尖叫或者是刹车踏板变软，就要立即停车检查，因为这可能就是刹车系统发出的 SOS 的信号了。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具体原因啊，从简单到复杂，大家都可以对号入座。刹车盘或者是刹车片磨损不匀，症状就是低速刹车的时候顿挫明显，那可能会伴随尖锐的金属声。原因就是刹车盘表面因为高温或者磨损出现凹凸不平，刹车片无法均匀接触。那这个好解决，打磨刹车盘或者是直接更换。一般呢，这个刹车盘的寿命是6到8万公里。

ABS 系统介入，它的症状呢就是急刹的时候踏板弹脚有打击枪般的震动，这个原因就是 ABS 防抱死系统呢在湿滑路面启动，这个属于正常现象，不需要维修。但是需要你注意的是，如果 ABS 在干燥路面频繁的触发，那需要检查轮速传感器。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00。

0: 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4: 稀饭，
3: 黑皮，
4: 你狠，
3: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吗？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非常开心啊，又准时准点在我们的广播中呢，用声音的方式陪伴着每一位亲爱的听友朋友了。
1: 其实最近有一场赛事，咱们营口人民就要出发了，代表咱们辽宁营口来到现场为加油助威。
0: 没错，那其实这一场赛事也是非常的惹人关注，其实就是东北超了。
1: 是的，
0: 佳旭呢其实最近就比较喜欢自驾，然后当然这个自驾的过程中啊，就是更多的开高速多一点，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高速呢虽然这个速度快一点，但相对来说这个车流量小的时候是比较安全的。
1: 没错，
0: 不然的话可能我有的时候这个红绿灯啊，或者是可能方方面面路况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就是我开高速的时候发现前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高架桥的侧面有东北超这个 logo 的一些文旅的宣传，所以我会觉得说真的是大家比较关注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也不会从一些细节啊或者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可能无意中发现那么多的 logo 啊。
1: 没错，而且呢咱不光说是在高速上可以看到，其实大家在我们可能最近明湖广场正在举办的一次盛事，以及说咱们一些其他店铺啊，包括说咱们最近的一些像出租车上面都是可以看到的，最近东北超的氛围真的是十分火热。那么之前呢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就带大家来到了大连，去观看了上个月东北超的一场赛事。但由于上个月呢正是在我们端午假期期间，有一些听众朋友嘛真的是放假有事儿了，没有办法过去，那么所以说呢这次咱们也是应大家的一个呼声，东北超重新返场，我们的大家再来一次集足球以及旅游双结合的观赛之旅。那么这次呢咱们的团期是在我们的7月17号。为什么定位是7月17号呢？因为基本上只要是关注东北超的朋友们都会知道，咱们这次出发的大连客队对战延边主队，它的主场日期是在7月18号。
0: 对，
1: 但是由于说咱们这次是要从营口来到我们的延边的，车程确实比较长，加一块10个小时左右，那咱们不可能就当天就大早上就出发了，那大家呢坐10个小时车程，然后晚上直接来到咱们的这个延边体育场去观赛，那整体这个车程啊，包括说大家的一个状态都不会很好，所以说呢这次咱们也是特别贴心的把10个小时的一个车程分开来，咱们提前一天出发，第一天坐5个小时来到了

0: 下午是知北村，然后呢带大家去逛一逛啊，去看一看，然后呢等到知北村逛完事之后入住酒店，晚上再带大家来到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景点、嗯、去看一看去逛一逛。
1: 没错，晚上就可以前往到东北不夜城了。其实大家对于不夜城也能有一个朦胧的想法啊，就是晚上确实非常的灯光璀璨，而且人也是非常的多啊、
0: 嗯、
1: 大家伙呢可以品尝到美食，也可以和一些非常漂亮的带有这个灯光秀的景点去拍照打卡留念了。然后其实啊，我还想和大家分享分享就第二天，因为其实第二天才是重头戏嘛。
0: 是的，
1: 小小讲到了其实第一天呢是可以让大家伙啊就是
0: 行程拆开来
1: 更多的去精彩一下，因为一下子来到这里确实比较辛苦。那第二次呢就是和大家分享第二天，就是首先咱们的早餐都是酒店自助的形式，而且种类非常多，不仅说有包子啊，可能炒面炒饭之类的哈，还有一些很多的面条之类的，大家可以吃得很尽兴。等到中午大家还是会有这个午餐去享受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吃完早餐就吃午餐了呢？但是因为我们不是刚开始说清楚了吗，最开始是没有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0: 对的，
1: 所以第二天呢就是上午车程大概有6个小时左右，12:30就到了延吉吃午餐了。等到下午1:10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我们的民俗园，然后也是租赁一下这个服装啊，全是凭大家的一个喜好，也不是强制性消费的，就大家其实可以说当天的小公主啊小王子啊，可以拍出来美美的照片。等到下午3:10的时候，我们参观结束了，去前往酒店办理入住，紧接着呢我们可以乘车统一的前往到体育场进行观赛了。等到晚上6:00的时候，东北超联赛就准时开赛了。
0: 没错，
1: 所以大家伙呢可以从6:00到晚上的8:20沉浸式的现场观赛，可以感受到我们非常热烈的足球氛围了，真的是太过瘾了。等到8:30的时候球赛结束了。其实吧小小我觉得8:30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嘛。
0: 是的，而且特别是咱们新到一个地方对吧，咱们下午来到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刚体验完朝鲜族的文化呀民俗表演呐、啊，包括说一些服饰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体验一个民俗文化的话，除了他们的服饰，包括说当地特色美食，更是不能够错过的。当我们在东北超联赛完赛之后，给大家贴心安排了第一个我们可以集体打卡当地的一个特色，就是布尔哈通河灯光桥。随后呢可以来到咱们当地的一个网红景点，叫做弹幕墙，打卡拍照或者说是品味当地特色。因为其实弹幕桥这个地方啊十分发达，周围的一些夜市啊，包括说一些小商店呐、啊，还有说各种各样的烤肉店都是会有的。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些需求，包括说我今天就是想要品味一下小吃，那么在当地的一些火辣鸡爪、米酒、米肠等等这些朝鲜族美食都是会有提供的。那么呢可能在我们正好加油助威了，这不肚子也是饥肠辘辘了，就是可以赶紧吃点美食咱们垫背一下了。吃饱了之后就是可以咱们自己或者说是跟着红泰旅行社安排的大巴车统一返回住宿酒店。那么大家呢就是可以晚上的时间自己自由安排，因为确实是他们这个酒店安排的之前在沟通啊包括协调的过程当中也是十分巧妙的，就是离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弹幕桥不远的一个地方，可能打车起步价就到了，十分的方便十分的便捷。当我们在经过一晚上的一个精致包括说舒适休息之后，第三天我们基本上就是要返回营口的。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在第三天的上午也是有行程安排的。
1: 那真的是太棒了，因为其实家旭属于高精力的人群，会觉得第三天你让我直接一口气啊出发继续回到咱们温县家，首先我觉得车程时间可能会有点长，二来是呢我这个第三天啊感觉光坐车了，确实没有去到其他好玩的地方，感觉不是很尽兴。因此红泰旅行社也是这一次给大家设计的路线是我们7:00集合，可以出发一下图门，然后打卡一下这个拍照点哈，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大概可以有3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紧接着呢咱们去一起吃一顿团餐。这个团餐啊大家不用担心，不是说清汤寡水的，是命为食餐，也会给大家做到有荤有素，包括海鲜也会适当的去增加一些，一定要让大家品尝到当地的特色还有美味啊，吃得惯也吃得舒服。包括其实我觉得现在众口难调啊，确实有一句话这么讲，因为其实我和潇潇很多时候在饮食方面啊也有很大的差别，不太吃东西，可能潇潇呢就不太能够吃葱花香菜之类的，家旭就特别喜欢吃这些小料啊，可能潇潇呢喜欢尝尝这个小辣味儿哈，那家旭呢就是完全接受不了。

0: 交。那你说两个人其实都点不到一起去，有的很多朋友会觉得我这个团餐怎么能够结合我的心意，让我吃得饱吃得好呢？你可以在出发之前把你的诉求，你可能有一些忌口的东西跟旅行社提早交代清楚。然后咱们也不能说是哈，就是十个菜，可能你说你不吃肉，十个难道全是素菜吗？也不是这样子的，但一定会有几个菜是你非常喜欢吃的，然后有几个菜也是其他人比较吃的，就是一定结合到每个人的口味啊。
1: 没错，确实，所以说呢，会有团餐供大家来进行自主的一个选择。同样呢，在我们晚上入住的时候，如果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房间有什么问题，包括说是可能卫生间啊漏水呀、啊，包括说可能这个味道不行的话，也确实是大家可能在居住的过程当中，在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烦恼。那我们基本上呢，给大家选择都是近三四年前新装修的，三四年左右呢，可以很好的保证，首先咱们的一个人工智能，还有说咱们的一个舒适服务性。那么同样呢，这次跟随着我们一块出行的，会有红泰旅行社两位导游，第一个是全陪导游，第二个呢是负责咱们可能比赛呀，包括说给我们讲解的导游。那么同样呢，大家也是可以开个盲盒，猜一猜这次会不会有咱们营口新传媒中心主持人以及摄像的亲情陪同。那么大家呢，可能听到这里会觉得说，三天两晚行程啊确实不错，里面的一些配置啊，包括说可能整体的一些打卡的景点都是很可以的，那这个价钱会不会太贵呢？那大家呢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这次呢咱们玩转营口栏目组给大家争取到了极大的福利，原价呢是1098元，现价是只需要998元。不过温馨提醒一下哦，因为大家如果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我卡根底下，就是我可能7月17号出发嘛，我7月16号才进行报名的话，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这次不光是出去旅行，最重要的是观赛东北超。这个东北超的门票，它是首先需要实名认证的，还需要一部分抢购。所以说呢，这个票的数目是有限的，大家先到先得。那同样呢，大家如果只要打电话说我是从玩转营口过来的，就是可以立减100元，998元，立刻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先报名，把名额抢占下来。
2: 对，
0: 是的，电话号码呢，大家可以记牢一下，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啊，微信也是同号的，这个电话号码是红泰旅行社的一个联系方式啊，大家可以这个打电话或者来到美景花圃西门市面对面的沟通咨询都是可以的。然后其实刚才肖三也是讲到了啊，说哎，你这个7月18号啊，这个一起出发，其实下去包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赛事啊，刚才我讲的7月18号是当天观赛啊，
1: 对的。
0: 想要一起从这个红泰旅行社坐上这个大巴车是7月17号，我更正一下，就可能很多朋友会这么想啊，就可能这个省内的或者是省外的我都有这个大巴车的报名的经验了，那大巴车有什么好提早预约的，还得提早个10天8天的哈。因为刚才潇潇讲得很透彻，你是主要这一次咱们不是去看东北超吗？
1: 对，咱不是看球去了吗？
0: 并不仅仅说咱们只是去到知北村呐、啊，或者是去到图门，你说去到这两个地方确实哪天都能去啊，然后可能我提早一天两天也是完全没问题的。东北超呢，咱们要7月10号之前锁票了。
1: 嗯，
0: 你如果说是想要这个过去的话，你还想要看这个球赛，一定是7月10号之前。如果之后呢，你倒是可以跟，但是重头戏东北超
1: 你看
0: 不了着
1: 了，
0: 不像说是演唱会，咱们如果在门外哈，起码还能听到歌手的一个动情的演唱。咱们东北超呢，可能这个只能听到球迷的呐喊了，但我们头脑中是想象不到说可能
1: 是的。
0: 运动员拼搏的一个身影的，
1: 没错，那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之前我们带大家来到大连梭鱼湾去观赛的时候，那个场次是6万个人一起观看，所以呢，当时的现场氛围十分火热。那这个票相对来讲也是会比较充足的，但是呢，这次咱们来到延吉是2万人一起观赛，一下锐减了4万人，将近咱们2/3的一个容量。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想要来观赛东北超的话，是一定要抓紧名额的。而且呢，为什么要在节目里面反复提及，就包括之前咱们来分享大连行程的时候也是在节目里面强调了，说一定要提早报名。结果呢，子涵姐出发当天就在大客车上接着电话了，说我现在想报名你们家团行观看东北超还来得及不？但那个时候是真的来不及了。所以说呢，咱不管是玩转营口的听众朋友们，还是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只要是听到了咱们关于东北超的事情，咱不管是自己报名身边的朋友报名，都一定要提前跟他分享，我们要在7月

号之前把这个名额行程给敲定下来。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保证的就是你能够报上这个名额了，我们就是保票的情况。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门票了，会把这个行程的钱全额给你退回去的。那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拨打电话，咱们先把名额，先把我们的位子给抢占下来。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那么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如果说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正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可以先把这个电话咱们给记下来，然后呢就直接等到我们有时间了，靠边停车，加上微信，因为电话跟微信都是同步的。

0: 刚才更多的一个篇幅啊，和大家讲到的是东北超的精彩赛事，同时也是偏向于大巴车的团型。那相信有很多朋友想要利用暑假的时间段或者休年假了一起出去更远的地方，咱们也是看看远处的风景，品尝到当地的美食。所以我们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那上半段大概还有4分多钟的一个时间段吧，那子涵能不能和大家利用这个简短的时间赶快信息快报一下，如果大家想坐飞机啊，这个有没有一些非常应季的产品，又或者是有一些性价比超高的路线呢？
1: 有的。那么大家呢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呢，其实很多人还是比较倾向于飞机团，或者呢是说大家在咨询的过程当中首打的第一句话呢就是想找一个凉快点的地方。是不是不知道呢听这个广播面前的你啊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哈。那么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目的地，然后每一个人呢都想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心仪的地方，无论是带着孩子们想要去选择一个教育性比较强，让孩子们从玩中学习到一些东西的，还是说想找一个人山人水相对人都少一些，风景能凉快一些的地方目的地，那么在红泰旅行社呢都会得到一个满意的行程介绍。那么今年呢整体的暑假期间呢路线真的是太多了，除了我们的东北超，还有我们的乌拉盖大草原，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也是在我们本周市呢会出发，1380元，广播听友会立减100元的一个优惠，相当于1280元，大家就可以拥有一场草原的四日之旅，而且呢顿顿餐都含，没有购物店也没有其他消费，本次的行程呢也是由我来亲自带队陪同大家一起出游的。那么另外呢说到飞机团，我们有华东五市，像我们华东五市呢是国内飞机的旅游第一站，一起去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不知道是有多少人因为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到了华东五市，那么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和一句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曾江南，所对华东五市心之所向。华东五市呢也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5个城市组成，另外呢在我们暑假期间还有我们针对亲子和我们研学的路线，可以到高等学府复旦大学或者各大学府呢入校参观，给孩子们树立远大的理想，也可以到迪士尼孩子们的乐园畅玩一整天。那么对于各种行程的安排呢也是有不同的，我们有营口机场出发，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那么出行呢也是更便利的。去华东五市呢主要就是有我们的主题乐园、高等学府以及大城市魅力、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加上呢我们营口机场呢相对来说也更方便一些。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大连机场和我们沈阳机场的各种行程也是非常丰富的。除外呢还有我们的云南方向，云南气候无人，那么整体的行程呢我觉得相对来说云南还是气候比较舒适的，那么一年四季呢都是一个春季的状态，简称花城，也是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红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那么西双版纳呢也是有一点人文风情泰国的味道，那么在这里呢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大家可以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那么西双版纳的傣族，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品尝一下傣族的特色美食。除外呢当地的傣族呢也有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
1: 嗯，看看时间呢，上半段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了，稍后进入一段精彩广告，广告结束以后咱们接着继续。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了，我来问，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对吗？
1: 什么才是银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2: 报告具体位置，咱在不坏大街与市府路交汇口。
3: 带着一双筷子，
4: 落地路口实施拦截。
3: 你是谁？
5: Oh no！ 他是个美食情报员。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上半段呢和大家聊得很尽兴啊，那同时呢其实关于另外一个关于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的精彩行程，其实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来得及和大家分享呢，所以下半段呢依旧留子涵姐继续做客直播间，咱姐赶快再和大家讲讲这一条内蒙古乌拉盖的行程吧。因为其实我也了解到呢，大家对于这趟行程是热情非常这高，而且十来年了，就是每一年咱们红台旅行社都要发团的。
1: 是的，那么今年的乌拉盖大草原呢，时间定为7月9号。这一次的乌拉盖呢，跟往年不一样的是，我们升级了豪华蒙古包。那么很多人呢，其实走飞机团，他们觉得时间比较紧张，只能走个3-4天的行程，但是呢，又想找一个非常凉爽的地方。那么乌拉盖呢，推荐给大家一波。今年的乌拉盖呢，只有一批团队。那么在今年呢，就是7月9号出发，是由我来亲自带队的。4月3号，我们一起去沙漠草原双境。奇遇一程双境双倍快乐，独家尊享有我们的沙漠大脚怪冲沙体验以及库伦银沙湾。那么在这里呢体验东北第一漠的壮阔，那么乌拉盖大草原呢寻找浪图腾的拍摄地，蒙古大营体验我们草原的迎宾礼，篝火狂欢，篝火晚会我们会在整体的星光下狂欢，那么年轻人的快乐老人也能享。每一团呢我们还会赠送航拍的小视频留念。那么在今年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把整个草原当中精华当中呢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有我们的下马酒、献哈达、篝火晚会，做一天蒙古人，蒙古袍拍照加射箭，做一日草原儿女。在我们的草原行军大帐体验当中，赏马头琴、歌舞表演、大口吃肉、品尝奶茶奶食，感受牧民生活。有尊贵的客人皆有同社的服饰赴宴，那么以及我们各种民族歌舞乐器表演，住的更是舒心。我们会有2天晚上升级的是当地4钻酒店，而且呢是准4的标准。有1天晚上我们升级的是在我们起岩部落景区内的草原蒙古包，2个人一个房间，是属于草原最高的标准。不仅呢是2个人一个房间，我们有独立的卫生间、洗澡和空调，那么看的呢更是过瘾。我们会有乌拉盖的九曲湾、可汗山、野狼谷、蒙古大营及博物馆，玩的更是过瘾。我们会赠送大家沙漠滑沙摄影以及我们的射箭，那么景区的电瓶车，还有我们整个沙漠当中的价值150元的大脚怪项目，全部都含在行程当中。
2: 那这个大脚怪啊，大家可能想象不出来，为什么叫做大脚怪呢？因为啊，之前潇潇跟过荣民陪你看世界作为随行主持人，确实是这个大脚怪啊，之所以被称为这个，就是因为它这个轮胎，就单纯是这个车的轮胎的直径，潇潇站在旁边，甚至要比我还高，所以说呢，在这个沙漠里面行走啊，包括说这个车整体的视线挑高都是十分宽阔的。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很多都是带孩子出游的，小朋友们呢只要到了沙漠当中，一眼就能看到这个大脚怪的一个形状。很多孩子们呢像我们的行程当中不含的话，他们也会向家长强烈的要求带着自己上去体验一下。

0: 下。而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价值150元的大脚怪，我们宏泰旅行社给大家包含在内了，让我们尽情的去享受我们沙漠当中的冲浪以及我们大脚怪的这种刺激感。那么很多人呢觉得，哎，它会不会特别刺激啊？这个也是不会的，因为我们全程当中呢，这个司机啊可以沟通的。如果大家想要慢一点、平稳进去呢，也是可以进到我们的沙漠中间。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沙漠中心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沙漠，就是因为才能看到整个沙漠的全景全貌。那么美食盛宴呢，更是响不停。我们会升级蒙古族的特色手把肉，还有我们40人以上呢，会赠送烤全羊一只，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解锁地道的内蒙风味儿。而且呢，在我们撒海狂欢当中，抵达东北第一漠库伦银沙湾，赠送了我们滑沙项目以及射箭项目，乘坐大脚怪，在我们金色的这种沙浪当中驰骋，感受风雨沙的乐章。那么滑沙呢，我很多当中客人可能会问到了，说这个滑沙是有次数限制的吗？是只能滑一次吗？还是什么情况？我们在这个整个滑沙当中呢，是不限次数、不限时间，让大家真正做到不限时间畅玩的一个状态。草原牧歌呢，深入我们中国美丽的田园乌拉盖斯草原，那么欣赏我们九曲湾蜿蜒的如画，那么也可以带我们整个这个蒙古大营当中，接受我们下马九县哈达的最高的迎宾礼，围绕着我们的篝火与星空共舞。蛇仙盛宴呢，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吃完了手把肉之后呢，还有白死宴，升级了我们整个行程当中的白死宴，体验少数民族风情，歌舞相伴，体验我们天下第一宴的豪情与仪式感，做一回草原尊贵的客人。那么第一天呢，也就是我们星期四，在我们后天的早晨6:30，营口荣梅陪你送荣梅心的去集合上车。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车程的时间大概是4个多小时，中途当中也会停服务区，所以带孩子们的大家不用担心车程时间过长啊，孩子们能不能受得了。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把握得非常好，在我们中午的时间呢，基本上在车上解决一下我们的午餐问题，那么随后呢，就会去到我们的库伦银沙湾去滑沙、射箭、沙漠车。那么晚上的时间呢，我们会用一个餐是铁锅炖，入住我们蛇摆兔的酒店附近呢，更是一个小吃街，如果晚上大家想要出去溜达溜达，完全是可以实现的。那么第二天的行程呢，我们会走乌拉盖湖以及我们九曲湾和蒙古大营的迎宾礼，加上篝火晚会。那么晚上呢，会入住我们特色的蒙古包。第三天的行程呢，会有野狼谷、可汗山，然后呢，我们随后会入住到我们的通辽酒店。第四天我们会走到牧人部落、通辽市博物馆以及薰衣草庄园。那么在这里呢，行得安心，全程我们是有10年的老司机，全程一人一座的豪华大巴，那么赠送我们超值的草原大礼包。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是7月9号本周四出发，13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我们可以去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天边草原，风吹草地见牛羊，策马奔腾赴自由。这个夏天跟着宏泰旅行社，跟着我一起出发乌拉盖大草原，一起去撒花吧。那么整个草原上东经常说的话就是，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耍就咋耍。
1: 是的，也就是这份自由感，包括说豪爽感啊，草原才会成为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心中比较向往的地方。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7月9号，也就是后天，这个时间过得是真快呀。那咱们今年的这个收官之战乌拉盖大草原最后一批团行了，就在后天出发。那大家呢，刚刚也是听到了子涵姐跟我们分享的这4天的行程，究竟去到哪里，像是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啊，包括说住的蒙古包、住的酒店、吃的美食、穿的民族服饰，来到当地观看特色的一些表演，这些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呢，像是大家第一天下午就有行程，可以来到我们的沙漠里面去感受一下亲子时光，去感受一下咱们银沙湾的一个壮阔，包括说这边看不到的一种气势。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怎么把名额抢占下来。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大家再也不用担心跟团走会有购物店、跟团走会吃得不好、住得不好、跟团走呢会有其他的消费。在宏泰旅行社，只要大家

0: 走过一次，相信都会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
1: 是的，那刚刚子涵姐提到了啊，说这次啊，包括说只要是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团型都是没有购物店的，大家呢如果在报名之前也是可以来到他们家的线下旗舰店去核实一下，同样呢只要是跟着他们家走都是会有合同白纸黑字的进行保障的。那刚刚提到了草原这次的行程，其实呢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那个特色，那子涵姐我想问一下，如果真的是去到那里了，我想买一点当地的特色牛羊肉干，包括说一些像是奶卷啊奶皮子等等，你们这边会有推荐吗？
2: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上车之后都会跟这个客人说清楚，景区门口的牛羊肉干千万不要买，因为我们做的就是冲完团，也不希望大家去花冤枉钱。那么景区呢，其实草原为什么每一年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七月初以及八月中旬之前呢会选择出发，其实草原一年当中的旺季只有2到3个月的时间，而每一年八月末左右呢，8月20号左右就进行割草了。那么割草之后，它这个景观还是相对来说会逊色一些，所以我们就不会发车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整个草原当中，一年当中啊，景区只能营业2-3个月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景区门口这些囤货卖给了谁呢？所以我们经常会告诉大家说，3斤牛肉才能说成1斤肝，所以千万不要去买那种低于市场价钱的牛肉干，指定是假的。
1: 是的，所以说呢，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啊，给予我们一些合理的一些判断。那么跟着这样的旅行社出去来游玩的话，我觉得咱不光是跟团走，更是呢把营口的像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乡，咱们通过这个团一块儿带到了内蒙。咱们在营口是可能一起打拼的朋友，那么在我们的内蒙，包括在我们的一个乌拉盖大草原，就是属于异国他乡的一个新人。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跟着宏大旅行社一块儿出发，并且刚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家呢对于每个地方的特色，包括说这个地方的景点都是十分了解的。子涵姐，这些都是你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吧？
2: 是的，每一个地方呢我们都会去实地考察去调研，那么每一个酒店呢我们都是一家家去住，看看附近呢交通便不便利，那么我们的飞机如果是早班飞机，下午有自由活动时间，大家去上哪里都方不方便。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体的餐厅安排呢都是我们到了当地去选择的社会餐厅，更可能的去让尽可能的让大家到了有限的时间呢不去浪费时间，更多的打卡当地的美食和美景，一定要做不虚此行的行程。而且呢我们还会在整个行程当中松弛有度，照顾好每一个团里面的客人。那么另外呢，其实大家很多在这个季节出发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带着一些宝贝朋友们一起出发的。
1: 对的，
2: 那么我们的暑假期间呢，其实大家也是想让孩子们从玩当中学习到一些知识，而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每一次的规划呢，针对不同的时间段，宏泰旅行社都会针对不同的一个时间段去做出相应的行程，让更多的人群呢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符合自己的心仪想法。如果大家想选择这种 VIP 定制的团期，想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然后每一天只走2个景点，那么全程当中也依然有人对我讲解。其实我觉得到了景区里面都是3分景色7分讲解，如果没有讲解的情况的话，大家很难去理解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啊，包括这个景区到底是怎么由来的，有什么故事。
1: 是的，
2: 所以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们自由行比较方便，其实你自由行方便你钱花的也是多的，因为我们对当地的地形不了解，买门票贵，住酒店也要贵，所以跟着旅游团还是方便很多。那么近些年呢，我也是经常会跟客人去聊天，有好多人呢是走了一次旅游团就觉得我想走一个重玩团，但是到了当地还是避不了就是进这个购物店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终于找到一个冲完团，但是到了当地各种景区小交通，不花个10-20块钱，就是7-800块钱我都出不去。那你说到了景区门票说是给我含了，我也不知道景区里面有小交通呢。所以大家呢就是非常非常内心纠结，就觉得我为什么始终没有找到一家靠谱的旅行社呢。其实大家呢我觉得还有最近呢，我也很多人就是在咨询的过程当中也会经常问到说，哎我这年年都走旅游团，但是我年年吧活着活着走的团都让我不满意，所以这一次呢我想去到宏泰旅行社看一看，毕竟属于官方宣传应该差不了，用客人的话来说。 所以客人每一次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接待也好啊，还是我们的服务细节以及我们的餐食安排，确实是得到了满意度非常高的。
1: 嗯，
2: 很少我们15年以来真正做到是没有零投诉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确实是花了大把的心思。我们为什么不同于市面上的旅行社呢？吃的住的没有保障，又不能给你们在出发之前指定的酒店，那么宏泰旅行社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做的呢就是不同于市面上，让大家每一次出行我们都会用心的把我们的客人当成自己的家里人，让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无论带孩子还是带老人都能够身心抵到愉快，而且呢玩的也尽兴。
1: 是的，那么大家呢托摸子涵姐的话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首先有一份诚意在，再有一点他们家是想长久做下去的，可能吸引的更多的是回头客呀，包括说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咱们人传人。那大家呢如果是像之前在我们的一些咱们社会上遇到的那种一锤子买卖那种低价旅行团的话，他也不会跟我们节目合作这么久。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了解一下宏泰旅行社，给他们家一个机会。咱不管是之前跟没跟过旅行团的，都是可以来到他们家去看一看的。那么刚刚呢分享到的是咱们乌拉盖大草原今年的收官之战，7月9号啊，就在我们的后天，马上就要开始了。感兴趣的话，赶紧把名额给抢占下来。但同样呢，他们家不光是有咱们的一些短途游，更是会有长途游。大家呢可以先把电话记下来，我们再来进行详细了解。
2: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或者进店咨询、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呢都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无论大家任何时间段想要咨询旅游方面，都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到宏泰旅行社来坐一坐，看一看路线。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个这个季节当中呢，路线也是非常丰富的，有我们不仅的东北超，还有我们金江出发的周市9号出发的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的行程，全程当中不进购物店，没有其他消费。那么整体的飞机团呢也是非常多的，刚刚节目当中说到了我们的华东五市，有在迪斯尼还有高等学府参观的，给孩子们可以树立远大的理想。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云南方向，还有湖南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呼伦贝尔、贵州、桂林、山东半岛、新疆、大西北、成都、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以及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的路线有欧洲、南美非、迪拜方向、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泰国方向以及韩国方向。那么大家无论呢是有任何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567。对于整个我们夏天的这个季节呢，很多人喜欢去上有山有水的地方，有很多人呢会喜欢这种相对来说体感温度比较舒适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也有很多的路线推荐给大家，我们有贵州方向，贵州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呢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也会比周围的省份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贵州更有更多的招牌景点，例如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呢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那么另外还有我们的马岭河、万峰林，还有我们的天眼、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溶洞都是不容错过的。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呢也是在此，还有我们整体的苗寨当中呢一定要去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只要你的酒量是管够的。那么另外呢像我们整体的古镇呢有青岩古镇、夏石古镇、镇远古镇，大家一定不要忘了到贵州去古镇畅玩一番。到了贵州不仅有美色林立的景色，还有各种各种的美食，我们要去吃酸汤鱼，要喝白酒，还要吃烙果，当地的火锅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还有呢在我们整个 这个夏季呢，新疆方向更是不容错过的。每一年夏季呢，也是比较火爆的路线。新疆呢，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基本常识上来说呢，面积占中国国土的1/6。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到了新疆，才知道中国有多美。地形上来说是山三峡两盆，气候上来看呢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时差会比北京晚2个多小时。每天晚上10点，大家依然能看到亮天的状态。那么总共呢是分为4个区域，有我们的东西南北4个江。东江有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坎儿井、吐鲁番、火焰山，北江会去到喀纳斯

0: 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SR1、沙漠公路、西江、晒林木湖、薰衣草基地、纳拉提大草原以及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疆有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莎车古城、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
1: 嗯，那这么一听呢，确实是南北疆各有自己的一个特色，特别是对于曾经啊不太了解过新疆，包括说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们来讲，大家呢可能有的人喜欢自然风光，有的人喜欢人文景观。那么刚刚呢，通过子涵姐的一个介绍，南北疆的一个特色都十分明显了。喜欢看自然风光的，咱去北疆；喜欢看人文景观的，包括说一些人文啊，包括说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来到南疆，这个是肯定错不了的。那么同样呢，大家咱不管是跟团游的，还是出去自驾游的，都是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准时收听 FM9.1 银幕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栏目。咱们通过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咱们专业经验呐、专业导游啊去过的一些地方，什么时节来到这个地方是比较好的，这个地方有哪些特色的美食、特色的餐馆、特色的景点，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一网打尽的。那么刚刚子涵姐跟我们分享了许多关于新疆这次的一个行程，那么刚刚所提到的南北疆各有特色，那现在这个时期我们是来到哪里呢？
0: 这个季节呢，我是比较推荐北疆方向的，因为南疆呢大家可以选择在5月份和10月份左右出发，北疆呢这个时间刚好是风景最美的时候，而且呢独库公路也是开放的一个状态。新疆其实它的旅游业呢每一年只有半年营业、那么另外半年呢大雪封山都是进不去的，所以大家呢其实真正想要去上玩新疆还是在我们夏季这个时间呢比较合适。那么另外呢像纳拉提大草原更是一个潮美肥水的一个状态，那么在大家呢可以选择到我们整个夏季的时候呢去到北疆畅玩一番，把西疆的晒林木湖、薰衣草基地以及纳拉提大草原一起去游玩得到。那么另外呢夏季的一条路线呢推荐给大家就是大西北青海省与甘肃省的连线。青海呢是高原文化、少数民族，甘肃是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为什么要走甘肃后走青海呢？是为了适应海拔越来越高所带来的高反。那么另外呢七彩丹霞也是国内最好的丹霞地貌，我每一次到七彩丹霞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美都不真实。那么只有大家真正的身临其境的去到当地去看，才能去体会到这份壮观。嘉峪关的长城呢，长城的最西侧的关口，还有莫高窟呢，选择给大家安排的 A 票，让我们真正了解一下这个石窟的文化。那么我们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还会有鸣沙山的月牙泉、沙漠里的绿洲。青海呢会去到茶卡盐湖、翡翠湖和青海湖以及塔尔市。那么在大西北呢，甘肃的面食与羊肉啊，还有青稞呀、牛肉都是非常出名的，美食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并且呢在我们整个这个夏季当中，最近桂林的咨询量也是非常高的。在我们这个季节呢是天气晴朗，漓江水映两岸，有一种人在船上游，犹如画中走的感觉。龙溪梯田成熟的季节，在我们整个这个季节呢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观。那么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管辖桂林，玉龙河呢又是阳朔的代表作。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玉龙河的竹筏漂流更是火爆出圈。代表景点有我们的古东瀑布，可以攀爬的瀑布银子岩、喀斯特地貌，去了银子岩疑似不缺钱。世外桃源安静的小山村，壮族的聚集地刘山姐文化，印象刘山姐、刘山姐大观园以及刘山姐大榕树。贵州的美食更是必不可少了，去了贵州怎么可以不去吃一下我们的啤酒鱼呢？还有我们的螺蛳粉、米粉、罗汉果、芒果，桂林的山宝。每一次上桂林呢，我都会觉得山美水美，美食呢更是美。那么每一次的出行呢都有不一样的感官和体验，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如果大家的预算有限，想要选择飞机团，又想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路线，可以选择西安方向或者厦门方向，2000出头就可以拥有一场双飞5日游，而且是没有购物店、没有其他消费的路线。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方向呢陆续准备出发。那么在我们今年的路线当中呢依然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我们宏泰旅行社的咨询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都是非常欢迎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

0: 哪怕是说我们的公司团建或者 VIP 定制团期，以及新婚蜜月和我们的研学路线、亲子路线、老年团都是非常丰富的，欢迎大家来电咨询183-4173-1711 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座机号码38205673820567。
1: 嗯，听到了子涵姐的讲解哈，确实有非常多条路线非常的划算，也有很多的路线是贾旭一直心驰神往，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啊，也没有说很定下心来，可能用今天的这个年假呢好好的旅游一番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么美的地方，咱们跟着宏泰旅行社一站接着一站，慢慢的哈。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补物，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4: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中午好。北京时间13:04，

0: 下时间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半圆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8度到25度，盖州28度到25度，大石桥28度到24度，鲅鱼圈28度到2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来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好，下一时段的951星期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时光快乐，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边走边听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可以说淅淅沥沥的小雨一直都没有停，但是温柔还是包裹整个城市吧，褪去了喧嚣，浮萍浮躁，漫步在雨中，当微风携着细雨拂面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所有的疲惫都会被温柔所稀释。那么今天的边走边听，就让我们伴着绵绵的小雨，踩着轻柔的旋律，一起去慢行。第一首歌即将来听的是孙燕姿的雨天吧，我觉得这首歌比较适合小雨氛围的经典金曲。轻柔的钢琴前奏像细碎的雨珠来轻打窗台，那么歌者这种清澈温柔的声线也是向我们娓娓诉说着心事。好，一起就在歌声当中去聆听。

刚刚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是雨天，听完之后感觉就这样的一首歌吧，没有撕心裂肺的一种伤感，只有雨天独有的静谧和温柔。所以说如果此时你正漫步在街头，可以静静的来听这样的一首歌，它会安放所有细碎的情绪。好，下面这首歌雨爱啊，这个是属于青春感满满的治愈雨景的单曲，很欢快的一种旋律，也褪去了雨天的小沉闷。好，一起就来听听，这个也是《披荆斩棘舞》第一期的表白曲目原曲啊，来听听。

这样这么一首歌，节奏轻盈舒缓，行走当中吧，如果一起去聆听，真是有一种温柔和偏爱都藏在这样的一场绵绵细雨当中。来听一首中式烟雨氛围感的经典曲目，一提到这首歌，大家会想到《清明雨上》。《清明雨上》呢，是一首古风编曲的，比较突出的一个，怎么说呢？比较突出的一首歌曲吧。因为它的唱腔虽然哀，但是不伤，也将思念藏在了蒙蒙的细雨当中。

刚才听到的是一首古风歌曲《清明雨上》，许嵩的一首，也是比较大家喜欢的代表之作吧。往下继续来听这首《淋雨一起走》，今天的歌曲都是和雨天有关系的啊。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温柔雨天里的一种治愈力量的歌曲，清亮通透的嗓音也是打破了阴雨的低沉氛围，所以说呢，给我们感觉这样的一场小雨是成长的馈赠，轻快有力的旋律呢，也给予我们勇气，不惧风雨，从容前行。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应急指南针。
2: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防止屋内进水。屋内一旦进水，请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在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进，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避开广告牌、变压线、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谨防触电。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FM 95.1，营口应急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0: 流行音乐
9: 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1: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9: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
10: 边走边听。
1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边走边听假日版，我是苏妍。雨天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和雨相关联的一些歌曲啊。下面这首《茉莉雨》，林俊杰的一首歌，可以说它也是江南小雨氛围感的天花板。悠扬的编曲裹挟着淡淡的茉莉清香和蒙蒙的雨雾，而俊杰呢，细腻温柔的唱腔也是勾勒出烟雨蒙蒙的诗意画面。好，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茉莉雨》。

刚才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这首歌，南拳妈妈的一首《下雨天》。提到下雨天呢，其实很多人是比较喜欢雨的，就是像这样的，有的打的伞，有的呢可以说我不用打伞，只是呢就感觉这样一种在雨中淋雨之后的一种惬意吧。即将往下来听歌，

刚才一起来聆听的这首歌《下完这场雨》，雨中漫步聆听，感觉呢就是所有的小遗憾都会随着细雨落幕，所有的美好也都会如期而至。即将听到的是

实雨也没多大，这首歌唱出了生活的感悟。很多时候其实困住我们的不是风雨，而是心绪。伴着小雨慢行，听歌释怀，与生活温柔和解。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4: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银考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951信息快报。
3: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来收听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以下时间来了解气象信息。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畔一圈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好，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畔一圈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2828-122，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来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好，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收听周末的音乐专题，边走边听，我是苏妍。今天呢一直淅沥沥的小雨没有停，所以说今天我们选择的音乐啊就和雨有关系。明天你好这首歌曲钢琴旋律干净清澈，而且呢温柔恬静的唱腔呢也比较和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天气啊比较搭。阴雨的日子总会放晴，那温柔的歌声呢也会治愈迷茫，在细雨当中奔赴温柔的未来。一起来听听明天你好。

同样来自牛奶咖啡的《越长大越孤单》这首歌曲呢，应该说在细碎的情感诉说当中吧，也诉说了成长的一些细碎的感悟。

下面这首歌《晴天》，周杰伦的一首代表之作之一啊。这首歌曲呢，属于自带氛围感吧。即使身处晴天，但是呢，在歌声当中回望温柔的时光，节奏也很舒缓，冲淡了阴雨的沉郁。好，聆听周杰伦《晴天》。

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如果我们去走一走乡村，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吧。稻香的这样一首歌，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走一走田园之后呢，去重拾生活当中的简单美好与温柔。

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

0: 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边走边听。即将听到这首歌《冷雨夜》啊，这首歌真的堪称为经典了，而且呢，听起来嗓音深情温柔，没有浓烈的悲伤，只有雨天独有的一种安静和释然吧。一起来重温这首歌。

往往听到和自己同频的歌曲啊，真的都是一听再听，总是停不下来。这也就是经常会说的一个歌曲和自己的一个共情点吧。即将往下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微光》，它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内心的感触吧，就是阴雨不代表暗淡，也照亮了前路。用这样的一首歌一起来聆听，至于孤独

一场场小雨，一程歌声，一段温柔慢行的时光。也希望每一场细雨呢，都能够洗净我们内心的疲惫，也愿每一段旋律都能够治愈人心。

这首歌《春风十里》，这首歌呢是属于清新温柔的民谣单曲，旋律很舒缓恬淡，歌词也是很温柔，感觉呢像午后的清风拂面啊，一起来听。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鲍子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了系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岩琴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苏妍，欢迎来收听下面的天气信息。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2828-122，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九五幺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好，这一时段的九五幺新闻快报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鸣，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在一个博主的推荐歌单里发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听完之后觉得应该写的是思念之情和怀旧之情，就好像是站在机场的出口，等待分开多年的好友重返故乡，也很想念和他一同快乐的那些年，想念放学之后一起分享用很少的钱买来的甜品，那种甜一直残留在嘴边，那种便宜的幸福现在还存留在心间。

听到这一首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知那种便宜又真实的幸福。看一看外面的太阳、星星和月亮，看一看街上的树木、花开和雨滴，不管天气如何，一定要记得给自己一个明媚的心情。

来陪你听歌。送出这一首歌，是因为它有一句歌词直接击中我的内心，卑微到不行。一句爱你，可能你也不想听。邓紫棋。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长那么大，我其实还蛮不好意思的是，我找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部电影，也说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首歌，更何况我最爱的一个人。阿啾，找到你。

会觉得人生其实没有那么有趣，偶尔也会质疑生活的意义。不过今天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或许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去找到那些最爱，我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银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

0: 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银河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密切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银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银口栏目组携手银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的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是电影《少年班》里的插曲。看电影的时候，好像因为这首歌又红了眼眶，所以当这首歌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好像又回到了看电影时的心情。

便再难去。而作为个体的我们，却依旧要安稳淡然地走下去。人生是一场错过，希望你不要蹉跎。

总是太仁慈，总能让错过的人重新相遇。生活呢，不太一样，有的人说过再见，就真的再也不见了。隔壁老樊。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日常所见的亲密关系里，爱并不时刻挂在嘴边说出口，但总有一些点滴细微的举动会让人感觉到爱意，让人觉得心安。你知道我晚上难以入睡，所以你会轻声念书给我听，会放我喜欢的轻音乐，会轻轻地跟我说一些悄悄话。你知道我总在等你的电话，所以再忙也会发消息跟我唠两句，让我安心。你还知道早上我总是会按掉闹钟赖床，所以会做好早餐叫醒我，还会跟我说早安。

经历最美好最值得回忆的部分，应该就是生活当中耐心而深情的陪伴，就像我每天收到你的早安和晚安一样，依然心动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
0: 8059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
0: 8059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

0: 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21693332，21693332，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外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四到五级，阵风是七到八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30度，盖州25到32度，大石桥25到32度，八一圈25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大雨，南风四到五级，阵风是七级，下午2点前后转3到4级，25度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南风3到4级，11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是7级，24度到27度。英国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

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五到六级，阵风是七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4度到31度。舒适度指数四级，人体感觉热，极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三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森林火险等级是三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娱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娱广播。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应急指南针。
5: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防止屋内进水，屋内一

0: 旦进水，请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在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进，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避开广告牌、变压线、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谨防触电。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FM 95.1，营口应急广播。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5: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7: 日历上的数字，
8: 钟表上的转针。
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7: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6: 惊蛰春雷动，
7: 呀呀呀，
6: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7: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并且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 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7: 往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8: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为您现场直播的边走边听。平日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会被琐事填满日程，难得会抽出一段时间关掉杂念，单纯的跟着音乐慢下来哈。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了一些歌曲，有的是江湖小调，有的是轻快的音乐，或者是经典的港乐。大家呢不用刻意去思考什么，就安静的跟着音乐放空就好，来听宋雨琦的一首歌曲。

就算前路遭遇了一些孤身而行和冷清，也会有一束光哈，慢慢的奔向而来，不必深陷于低落长久的自我内耗。

陈慧娴的一首《地球和月亮的故事》。万事万物都有自己固定的步伐，各自运转，遥遥相伴。我们其实也要守住自己的节奏，不要去刻意迎合别人，安稳自在就很好。

每次呢，我们去往一些新的地方，开启一件新鲜的小事，难免会有一些忐忑的这个心理啊，不敢，只管大胆的迈步向前，沿途的那些遇见的风景都会变成独一份的新鲜的体

偶尔的翻起那些旧时光里零星的回忆，浅浅的回味一下就好，不必频频的停留回望。生活还在向前走，多活在当下才是最好的。

接下来是一首李荣浩的《也许是爱情》。这首音乐铺着生活化的叙事氛围感，说不清缘由的心动，朦胧拉扯的羁绊，大抵都是爱情真实的样子。来听这首《也许》。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4: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 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9: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柱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9: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9: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9: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

0: 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951星期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是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5度到30度，盖州25到32度，大石桥25到32度，白圈25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是大雨，南风4到5级，阵风是7级，下午2点前后转3到4级，25度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南风3到4级，上午11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是7级，24到2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4到31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热，很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在路上别光看风景，
3: 您可以

一位网友分享，他说下雨天下班撑伞回家的时候会听一些音乐哈，雨水呢打湿路面，街边的小店傍晚的时候会亮起那些昏黄的灯，奔赴小家的这个路上呢也不算孤独，雨天赶路的时候那种落寞和疲惫也被歌声慢慢的抚平。接下来要听一首带雨声的歌曲，来自于黄龄的《淋雨夜归人》。

雨季开始了，每逢雨季的时候，很多人的内心会容易情绪低迷哈，心情不好。音乐呢，其实是很好的陪伴。四季轮回，阵雨往往都是常态哈。那雨天不是烦恼的开端，是天地在慢悠悠的去洗净那些俗世里积攒的浮躁和尘埃吧。也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带伞哈。

会被工作裹挟，闲下来的时候会想起家人，长久不见，长久不变对自己的照料哈。寻常的烟火当中，无声的偏爱就像是天使默默的相伴，不必轰轰烈烈，平淡的生活陪伴就能够治愈奔波劳累的心。

有人说呢，迷茫徘徊的时间呢，总会靠一些比较有正能量的音乐来给自己打气啊。平时也会给自己留出一些放空的时间，只是发呆、听歌，什么都不做啊，喝茶，循着心里向着光的方向稳步的前行。时间呢，会给出满意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

0: 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4: 红日一生在东方。
1: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 当回忆惊醒，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这里

就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场直播的边走边听，总会幻想有一处可以落脚的小地方哈、啊，不用步履的匆忙，到处的奔波，闲下来的时候就可以找一处属于自己的小角落，暂且呢抛开那些外界的纷扰，舒心的待着，可以喝喝茶，听听歌，聊一聊生活哈、啊。我们听到了这首音乐，周杰伦的《乡间的路》。

们总认为呢，充实的生活、忙碌的生活才算不虚度时光啊。偶尔的停下脚步呢，放空发呆，不赶着去完成任务，这份旁人视作的浪费时光，其实能够消灭你一周积攒的那些疲惫和心累哈，抚平那些内心潜藏的焦虑，也是内心最治愈不可或缺的休息。所以偶尔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情浪费一下时光，也是休息最好的一个方式哈。

生活当中的很多情绪是要说出来的，你以为的过去其实并没有过去哈，可能是憋在内心形成了心结，所以偶尔要聊一聊，聊一聊生活当中遇见的那些困难、悲哀、难过等等，或者是委屈，把它说出来发泄出来，可能我们的身体会更舒服。

很多民谣歌曲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情绪上的平静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歌曲叫云野哈，那么接下来听一首国风歌曲叫《心香寻他》。

首迫不及待想和大家来相见的赵乃吉的《星星下的海》啊。那既然已经播放到这首音乐了，咱们就把这首音乐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祝大家周末愉快吧。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

0: 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兴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北京时间的18:07，我们再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

光。营口该州大市小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白天局部会有阵雨，南风四到五级，阵风是七到八级。营口城区25到30度，盖州25到30度，大市桥25到32度，白圈25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大雨，南风四到五级，阵风是七级，两点前后转3到4级，25度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南风3到4级，上午11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是七级，24到27度。永过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白天局部会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是七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4度到31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热，很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应急指南针。
2: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防止屋内进水。屋内一旦进水，请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在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进，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避开广告牌、变压线、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谨防触电。
0: 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FM 95.1，营口应急广播。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

0: 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0: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我弟的工作，你看，
6: 老同学，
5: 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吧。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赏味期限说的是食品在过了这个日期之后

如果爱情有赏味期限，那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来决定的？很多人都在寻找感情保鲜的方式，其实很多也都是在缝缝补补，然后接着往前走。我真的很希望你的感情赏味期限是一万。

相恋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把彼此形容为眼中的星星，当彼此眼眸中的花火闪动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逃不掉了。无论是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又或是一段感情走向终究的时候，在一起时你是我眼中的星辰，当热情褪去，热度冷却，世间所有的星辰都化作了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早期的时候看《武林外传》，最喜欢的是同福客栈的屋顶，每个人伤心难过惆怅的时候都可以坐在上面喝壶小酒发发呆，并且总是会被人发现，然后就有人过来陪着。这首歌歌名《相守》。

人煞是江湖，屋檐上只有柔软人心。每个人的世界都会下雨，我也没有办法在你的心内撑伞，但是这一方小天地我愿意陪你，宇宙山河，生活点滴我都愿意。

如果再奢侈一点，我希望水是你倒的，面包是你切的，花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

0: 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它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它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8: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是，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脑海里呈现的就是家的模样。我们每个人都在城市的无垠大海里浮浮沉沉，都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家，成为争夺大都市里保护自己的岛屿。当我们疲惫时，就能停靠上岸。这首歌金门情

想要跟你困在沙发，共沏一杯茶。总有一天，我们会买一张舒适的沙发，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

只想和你闻山间风，温柔只为你，远离世间所有离别，平淡心动都是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细雨里的日光，小镇的风光早已跌落在时光。这首歌里藏着一幅画，昏暗静谧的角落里映着窗外穿透轻纱般薄雾的光。午后老式唱片机的金属指针一点一点描画，一圈又一圈，描出了红砖绿瓦，描出了故人和小巷，陈静飞《别处的夕阳》。

时间转啊转，就这样慵懒地过了一整个冬季。夕阳过后，夜晚便会来临。我走过没有你的路口，回忆着曾经走过的路，我们终究还是散在人海里。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羡慕我从前的样子，编幸福的故事，苦了你付出和坚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

0: 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生活就像一场盛大的化妆晚会，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流连其中，有人热衷投入，乐此不疲，有人例行公事习以为常，也有人心有所替却身不由己。偏偏还有一些人让人嫉妒，他们游刃有余却又不着痕迹。这样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老戏骨，要么就是不会装，而后者才是最高的境界。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运气是守恒的，你现在所受的苦最终会变成你喜欢的甜，就全当是处在一个长假，好好休息，等到时来运转，或许那时真正属于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人这一辈子要记得感恩三种人，一是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二是在你跌倒的时候能扶你起来的人，三是在你一无所有时依然不离不弃的人。

有人说，遇到对的那个人，不是强烈的心动，而是长久的心安。你知道他不会走，不论你有多么落魄，多么狼狈，他也不会离开。你无需装得多么优秀，多么可人，他喜欢的就是你现在这样最自然的样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荣梅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翠华金店邀您一。

0: 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六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
4: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敌人比朋友的力量更大。天底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可以有永远的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

人活着通常有两个方向，向内和向外。我们通常是向外寻找丰富，然后得到复杂，再努力地向内寻找超越，直到最后得到平静。任凭你曾云卷云舒，驾风御雨，归宿依然是大海。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就像一本书，应该多一些出色的细节，少一些乏味的字眼。人生也像一首歌，应该多一些昂扬的旋律，少一些忧伤的音符。人生还像一幅画，应该多一些亮丽的色彩，少一些昏暗的色调。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更多的不是因为好听，而是因为歌词里写得像自己。音乐这种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我们开始懂得了故事。小青的暖心歌，不管你此时此刻是开心还是伤心，希望我们精心挑选的音乐都能让你温暖。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

0: 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芽庄是越南中部的海滨城市，是典型越南南部的城市风格。因为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所以有些建筑带有欧洲中世纪的风格，这和北部接近中国风格的城市有明显的区别。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芽庄公交车很少，主要交通工具是摩托车、出租车和人力车。路上的摩托车实在是太多了，看上去很是壮观，所以这里也被称为摩托车上的城市。出租车有常见的四座，还有七座，甚至九座，很方便。整个芽庄都不大，规模相当于国内一些发展好的县城。虽然当地人很少懂英语，但是对于主要景点和大的特色餐厅，用中文以及手机上的图片展示给他们看，并不影响交流。这里有一处大教堂，修于1928年，有大约百年的历史，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充满了法式风情，也不需要门票。大教堂还是很多越南当地人拍摄婚纱照的经典场所，每天早晚会有弥撒、诵经或唱诗班。小麦去的时间大概中午11点的样子，不免有些惆怅。一走进教堂，你会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连两个小朋友都自觉地将说话声音放轻了。正午的阳光透过穹顶精美的玻璃照射进来，是一种祥和的美。在芽庄还有一个婆纳加占婆塔，又叫天衣女神庙，建于公元7到12世纪之间，是印度教的建筑。整个建筑风格有些吴哥窟的味道，塔身由一层层的砖块垒起来，没有任何粘合物，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叫占婆塔呢？是因为芽庄历史上属于占婆国。占婆国是占族人在越南南部建立的国家，15世纪灭亡，信仰湿婆与佛教。芽庄的名字也源于占婆语，翻译过来就是竹林河流，很有诗意。庙内现存4座坐西向东的印度教砖塔，20根巨型的门柱，还有几块中国明朝年间遗留下来的中文石碑，上面写着神庙的历史。占婆塔供奉的是天衣女神，保护着靠海吃饭的渔民，相当于中国渔民心目中的妈祖。如果想进入塔内参观，必须着长袖衣裤。如果你的衣着不符合要求，旁边挂了一排僧侣服，可以借来穿着进入砖塔参拜。这里也不算大，20分钟左右，小麦基本就已经瞻仰完毕，被晒得满身汗。坐在一个休息点，刚好可以看到泊满渔舟的海港，吃着冰激凌，追着风，玩着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倒是没有觉得无聊。小麦这一天的行程本就是随遇而安，没有提前安排。离开占婆塔的时间尚早，小麦便索性打车去了附近的中榆石夹角，这里是著名的观赏日出日落的景点。因为是金像奖影帝梁家辉参演的法国电影《情人》的外景地之一而被国人知晓。《情人》讲述的是一位法国少女与中国阔少在西贡发生的凄凉动人的爱情故事。影片于1992年在法国上映。

0: 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芽庄海外大概有九座开放的岛屿，珊瑚岛、竹岛、动感小岛、残岛、妙岛等等。大多数来到芽庄的游客都会参与传统的四岛一日游套餐旅游项目，具体去哪些岛就是各个团自行安排了。为了方便，小麦直接在地接导游那里报了四岛游。小麦登上的第一个岛是珊瑚岛，这里以清澈异常的海水而著称。如果不想花钱，直接游到珊瑚区，潜入水下几米就可以看到珊瑚。小麦听同伴说，他潜下去的时候还有大鱼从身边游过，但是因为没有好的水下拍照设备，所以就只能自己欣赏了。如果想看得更加透彻，就要付费租用潜水设备了。这个岛开发的时间还不长，设施简单，也没有淡水可以冲洗，所以大部分游客在这里都是以采沙、玩水、拍照、晒太阳、看海景发呆为主。看完海水，小麦决定和同伴们一起去竹岛吃午饭。竹岛和珍珠岛游乐园其实是一个岛，只不过我们上的是另一侧。上岛的目的不是来游乐园，而是来吃一顿海鲜餐，因为大家的心都在接下来的行程里，所以吃的都很快。整个岛最美的角度和风景就是这条海边小路。午饭后稍作休息，我们便乘快艇来到了残岛。残岛是四岛游当中最值得留恋的小岛，岛上满眼葱茏的绿意，有各类生活娱乐设施，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在岛上闲庭信步一天。每天下午2点开始可以欣赏歌舞表演，还有免费水果提供。考虑到当天的落潮时间，为了避免浪太大不安全，我们下午4点左右离开了整个外岛区域。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是6点了，不想走太远去吃东西，就在酒店附近找了一家看似西餐的酒吧，点了一份越南简餐，很有越南美食的独特风味。重新回到酒店，打开窗子，在海风的吹拂中沉入了梦乡。因为前一天太累了，小麦睡到了自然醒，吃了一个晚早饭，再去洗个泥浆浴，轻松自在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泥浆浴作为一种自然疗法，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缓解疲劳和美容功效得到公认。越南也盛产泥浆，虽然看起来脏脏的，洗完之后却会让你的皮肤滋润美白，冲干净之后再泡个温泉。游客由服务人员根据人数来安排泡池的大小，先泡泥浆池，再泡温泉池，每一批客人换一池泥浆或温泉水，保证干净卫生。从浴场出来，小麦沿着酒店对面的海岸线散步看海景，走累了便在路边的咖啡吧坐下喝杯咖啡。芽庄的很多临街店面都有露天院落，或者索性就没有门和窗的分隔，店面和街道、客人和行人融为一体。就连健身房也是这样，在跑步机上运动的时候面向街道，各色行人就在跑步机前来来往往。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珍珠岛，想到之前只是在珍珠岛上匆忙吃了个午饭，没有好好观赏，觉得是个遗憾，于是小麦第二次登上了珍珠岛。珍珠岛和芽庄城区隔海相望，站在芽庄海滩可以看见岛上的巨幅英文名称，音译过来就是文珠，有点像好莱坞那个山坡的感觉。文珠是海上明珠的意思。游乐园占地超过3万平米，人称越南迪士尼乐园，也有亚洲最大水上乐园之称。上珍珠岛需要跨海，有2个方式，一个是跨海缆车，一个是快艇。 这里的跨海缆车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缆车，全长3320米，约坐15分钟，直达游乐园大门口。坐在缆车上，可以从空中俯瞰大海和四周的小岛。下了缆车进大门就是陆地机动项目区，这里有旋转木马、碰碰车、飞翼等十几个机动游戏。小麦最喜欢的还是高山滑道，因为需要自己控制小车上山，然后再有快有慢的从山上滑下来，下滑加速度让我非常喜欢。小麦去的当天的气温实在是太高了，为了避暑，我连忙躲到了室内的电玩游戏区，边玩游戏边觉得自己像个小孩子，很是过瘾。之后小麦又去了购物街，穿过购物街是海洋公园。海洋公园是一个大广场，广场周边有 4D 电影院、海洋水族馆。 4D 电影院放映的是海底总动员片段，约10分钟。放映过程中不时有水雾和座位震动，增强了电影的效果。 4D 电影院旁边的假山里面是海底世界，再从海洋馆出来已经是下午5点了。因为没有开放水上乐园和海豚表演，所以一天的时间基本就够了。离开珍珠岛回到酒店，连续几天吃海鲜，小麦觉得有点腻了，找个特别接地气的小馆子想尝尝当地的面条，发现咖啡在这里真的是无处不在，连面馆也配咖啡喝。吃饱喝足了，逛逛夜市，满载而归，回到酒店早早的便睡下了。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小麦意识到这是实际行程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并没有安排什么景点，睡个懒觉起来，到酒店附近芽庄最大的超市逛逛，采购一番，买了很多咖啡豆和茶。芽庄到处都是提着篮子卖龙虾的龙虾婆婆，小麦看着觉得新奇。每当黎明时分，海滩的景色会随着太阳的升起而渐觉明朗，沙岸旁那挺拔高耸的椰树开始眺望大海远方的冉冉升起的太阳，而沙滩的色调也变得流金溢彩，沙滩上的人一下如潮而来，从芽庄各处奔向海滨。原来芽庄的百姓比世界上其他海滩的居民更狂热地痴迷戏海逐浪，年老的穿着薄衣薄裤一步步地迈入海中，中年人骑着自行车，驾着摩托车，拖儿带女冲向海滨，将车子倚着椰树放好，便扑通扑通地投入海水的怀抱。年轻人则在平滑的沙滩上舒展他们独特的芽庄霹雳舞。这一切的一切，小麦都爱在心上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结束了芽庄之旅，本期节目也到了尾声，小麦和您相约下期的节目当中。

0: 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改善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人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人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8: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8: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蔡健雅的全部的所有，以醇厚声线剖开了爱的本质。我给你全部的所有，不问为什么，一句直白的倾诉，藏着毫无保留的赤诚，旋律里满是温柔的坚定。那些卸下防备的坦然，不计回报的付出，都在他的歌声里缓缓流淌。没有权衡算计，只有把真心捧在你手中的坦荡。全部的所有，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爱里最纯粹的馈赠。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捧温热的光，照见感情里的勇敢与柔软，也道尽了真正的爱是甘愿把世界都捧到对方眼前的热诚。

有人在攻城略地，有人在负重前行的畏叹，将陆游与唐婉的痴缠揉进现代语境的怅惘，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悲凉，锦书难托的绝望，山盟虽在的虚妄，复刻着钗头凤的刻骨伤痛，那些红酥手的残影，黄藤酒的苦涩，在节奏中化作跨越时空的叹息，没有刻意煽情，只有隐忍的悲悯。这首交织着古典与现代的歌，像一面破碎的铜镜，照见千年未遇的情伤。原来爱而不得的遗憾，从不是古人独有的怅惘，而是人心深处永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王菲的诱惑我，以空灵声线织就一张温柔的网，歌词里的甜蜜与荆棘，沉溺与抽离，是欲望与理智的反复角力。那些怕受伤却又沦陷的纠结，想挣脱却又眷恋的矛盾，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激烈的爱恨，只有克制的试探。这首带着慵懒迷幻的歌，像一捧易碎的月光，照见爱里的矛盾与挣扎。原来最致命的诱惑，从不是强迫，而是明知危险仍甘愿半步沉沦的行动。

月光下一转身的轮廓，简单一句便定格了难忘的画面，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温柔，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在心底的惦念，都借着月色悄然流淌，没有激昂的倾诉，只有回忆轻轻掠过的细腻。月光从不只是风景，更是心事的容器。这首轻柔的歌像一缕月光洒进心底，照见那些藏在寂静里的思念，也让我们读懂最绵长的情愫往往在月光下愈发清晰动人。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梁静茹的歌声裹着温柔的锋芒，将关于爱别人说的都不算唱成爱里的自白书。歌词里蜚语流言、标准答案的描摹，道尽爱中被外界裹挟的迷茫。有人劝合适，有人说般配，却少有人问心底的悸动。没有激烈反驳，只有我懂我要的温暖的坦然。原来爱从不是他人眼中的模板，而是心与心的真切共振。这首温柔却坚定的歌像一盏灯，照见爱里的自主与清醒。关于爱，唯一的裁判从来只有自己的心跳。

声线揉碎了时光的痕迹，老街道，旧信封，老面孔，是记忆里的细碎剪影。那些曾朝夕相伴的人，随口许下的约，都像海陆风般悄然消散，没有撕心裂肺的追悔，只有谁还在等什么的亲吻。原来海陆风从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是时光流转的隐喻。这首歌浅唱，像一杯微凉的茶，让我们读懂那些逝去的时光与人事，早已随着风悄悄刻进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让我自己坠落，让我自己挥霍的呐喊，看似放纵，实则是与我的激烈对话。从我愿我不是我的迷茫，到直视烈火轮廓的果敢，歌声里藏着挣脱束缚的倔强，没有沉溺自怨自艾，唯有撕破软弱的决绝。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场灵魂的洗礼，告诉我们，所谓重生，正是在无度的探索后，敢于对过去说，我已经不是我的觉醒。

毛不易的旅行家说，以温润声线铺开旅途与人生的长卷，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毛不易的浅唱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在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王震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

0: 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赏味期限说的是食品在过了这个日期之后就没有了最好的口感，或许它并不会因为过了这个时间就马上变质，但是却不再是最佳的品尝日期。

爱情有赏味期限，那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来决定的？很多人都在寻找感情保鲜的方式，其实很多也都是在缝缝补补，然后接着往前走。我真的很希望你的感情赏味期限是一万。

相恋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把彼此形容为眼中的星星，当彼此眼眸中的花火闪动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逃不掉了。无论是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又或是一段感情走向终究的时候，在一起时你是我眼中的星辰，当热情褪去，热度冷却，世间所有的星辰都化作了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早期的时候看武林外传，最喜欢的是同福客栈的屋顶，每个人伤心难过惆怅的时候都可以坐在上面喝壶小酒发发呆，并且总是会被人发现，然后就有人过来陪着。这首歌歌名《相守》。

言下是江湖，屋檐上只有柔软人心。每个人的世界都会下雨，我也没有办法在你的心内撑伞，但是这一方小天地我愿意陪你，宇宙山河，生活点滴我都愿意。

只想要一杯清水，一片面包，一朵花。如果再奢侈一点，我希望水是你倒的，面包是你切的，花是你。

0: 式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脑海里呈现的就是家的模样。我们每个人都在城市的无垠大海里浮浮沉沉，都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家，成为这座大都市里保护自己的岛屿。当我们疲惫时，就能停靠上岸。这首歌《金门情》

想要跟你困在沙发，共沏一杯茶。总有一天，我们会买一张舒适的沙发，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细雨里的日光，小镇的风光早已跌落在时光。这首歌里藏着一幅画，昏暗静谧的角落里，映着窗外穿透轻纱般薄雾的光。午后，老式唱片机的金属指针一点一点描画，一圈又一圈，描出了红砖绿瓦，描出了故人和小巷，陈静飞《别处的夕阳》。

0: 时间转啊转，就这样慵懒地过了一整个冬季，夕阳过后夜晚便会来临。我走过没有你的路口，回忆着曾经走过的路，我们终究还是散在人海里，
1: 细数着海潮和夕阳。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羡慕我从前的样子，编幸福的故事，苦了你付出和坚持。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多时候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控制不了自己而说出相反的话。究竟是我们太执着于所谓的自尊，还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在听节目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的听歌心情或者独家记忆分享给我。

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当你知道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感到很踏实，这就是爱情，最平凡也最温暖的爱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

是小静的暖心歌。小时候的欢乐是单纯带来的，长大后的痛苦是复杂给予的。小时候即使在没人的地方，我们也很快乐，因为简单的心容易接纳幸福。长大后就算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也感到孤单，因为心和心之间有了太多的距离。简单是人生的大彻大悟，无欲无求无失望，来去随缘少徒劳，简单是最大的快乐。

什么叫真正的放下？就是有一天，当你再次面对你过往的难堪，你恼怒憎恨的人，心如止水，不再起心动念，坦然面对，一笑了之。即便别人在你面前复述你过往种种不幸的时候，你仿佛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心里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放下莫过如此。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汪国真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即使远方的风景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无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最近的你有没有出游计划？一定要记得把迷人的风景、特别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

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完全白费，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对未来充值。世界上什么都不公平，唯独时间最公平。你是懒惰还是勤奋，时间都会给出结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所有关系变淡的原因，是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或者一个问得尴尬，一个答得敷衍。

有的人一下子就能够活到点子上，而有的人一辈子也活得不着边际。活到点子上是能专注于对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有人把它总结为三大要素。第一，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能带来经济收入。第二，对于生命不需要的财富没有过分贪欲，能够云淡风轻。第三，有一个可以专注一生爱的人相伴终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十三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傍晚的时候，小麦在河内坐上了开往顺化的长途大巴。当大巴一路往南开出河内老城区的时候，道路两旁灯火通明，小麦心中燃起了对顺化的向往，于是决定在顺化待上一段时间。大巴正一路向前，突然之间路边突兀地冒出了很多高楼大厦，我这才意识到河内城还是很大的，只是我这两天来窝在了环堑湖方圆几公里的区域内，视野被局限了。其实这种惯性思维是极为普遍的，在没有来到越南之前，很多人都说越南就如同中国的八九十年代，听得多了，时代里的记忆感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穷国弱民的错误认知。在国内媒体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关于越南新娘远嫁中国偏远山区的报道，慢慢的我们会产生一些错觉，深感越南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世代改善和提高的。很多人都喜欢在手机上环游世界。

在电视里纵横天下，以一副问苍茫大地水主沉浮的姿态来指点江山，激昂文字，活脱脱就是一个诸葛亮，居耕垄里，闭门不出，羽扇挥舞间便可知天下三分之事，弄不好还真成了姜太公，80岁后便可封侯拜相。钱钟书有一句话，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很多人把这句话用在了做学问上，这是一种大境界，做到极为不易。门是何门，窗又是何窗，这幅门窗到底是用双足来践行，还是托于心境的无拘无束呢？钱先生有窗的境界，小麦自然是达不到的。既然如今无窗，那我就要莞尔一笑出门去了，哪怕只是一个蓬蒿人。出门以后我才发现了世界是很大的，世界越大我们就显得越加渺小，就如同看书看得多了才发现自己看的书是那么的少。世界是无穷的，人生是无常的，多么希望在这无穷的世界里用我无常的人生寻觅一方有常的窗扉。但是真有了那一天，我也决然不会把那扇门给关了。所以我在河内的街头上看到了很多新闻里没有的东西。这是一座极为国际化的城市，国际上有的东西它都是不缺的。路上会有奔驰、宝马，街边会有普拉达和迪奥，越南大兵的衣服会勾起我们时代里的回忆。然而街头上的年轻人总是无异于北京、上海的小伙子和小姑娘。至于那些类似于中国城乡结合部的奇装异服，小麦倒是没有在越南看到，或许也只会出现在越南的城乡结合部吧。河内到顺化的长途大巴整整开了一个晚上，那也是小麦第一次坐卧铺汽车。一辆车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晚上倒也能听到呼噜声的此起彼伏。睡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美国的小姑娘，我调整靠椅的时候他会帮我扶住，然后洒然一笑，我说一声谢谢，他就同我聊起天来。当然因为语言不通，导致这段聊天极为不流畅，他听着音乐睡着了，小麦也合起了自己的平板电脑。写字于我而言是一件最能消磨时间的事情，提笔和落笔之间一个上半夜就静悄悄地溜走了，我捕捉不到他的踪影，因为蚊子不仅长了腿，还会生出一双翅膀。越南把这种长途大巴叫做无盖车，很多人都会认准标有旅游的标志，这是一种极为便利的交通方式，而且价格低廉。河内到岘港900多公里的路程，中途在顺化停留4-5个小时，只需要30多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80-90块钱。我是很晚才入睡的，所以我知道大巴在深夜里休息站停了好几次，这样人们就可以下车透透气，喝上一瓶果汁或者买上几个水果。清晨6点多的时候，我睁开眼看到了窗外大片大片的绿色，路边的庄稼地里走过了牵牛的老农，不远处还有一座尖顶竖着十字架的教堂。躺在车上一个晚上，我就从越南北部到了越南的中部，看着那狭长的越南地图，便会觉得世界有些不可思议，人生充满着莫名的惊喜，我竟然穿越了半个国家。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巴士停了下来，一车人就把行李丢在了门店里，大多都会去两三公里外的顺化皇城里转转。越南是有几个古都的，河内是越南李朝太祖李公运所设，有一个很霸气的名字叫做升龙，而顺化呢，则是三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即旧阮、西山阮和新阮。阮朝的末代皇帝保大在这里退位，他在退位之时拒绝了借助日本之手歼灭越蒙的要求，他说道，愿为独立国之民，不做奴隶帝王。从此结束了越南的帝王时代，成了共和国的第一位公民。由此可见，顺化应该是一个时代

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时代开始的见证。当年保大帝交出玉玺和宝剑的地方就是顺化皇城的午门外。顺化皇城也是依据北京紫禁城而建，只是建制上有所不及，像是紫禁城的一个微缩版本。越南的很多中国式建筑都是低矮的，一方面顺应当地的水土气候，另一方面越南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不能有所僭越，久而久之当然也会积攒起对身边这个庞然大物的某种不满。在走去皇城的路边摊上吃了一碗面条，发现竟然是小麦面而不是米线面，因为越南是很少产小麦的，作物基本上是以水稻为主。还有就是顺化很久之前叫做占城，占城水稻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很大的贡献，所以越南的路边都是米线米粉一类的吃食。倘若要米粉的话直接叫做面条，如果要的是面条则应该叫做黄色面条了，从颜色上来区分还是有些道理的。刚吃完面条，凑巧赶上很多学生去上学，如果是从衣着上来看，我知道戴了红领巾的是小学生，没戴的估计就是中学生了吧。过了一条江，稍稍地走上几步路就能看见皇城，一座高高的旗台竖立着一杆越南国旗，鲜红的底色绣了一枚金黄的五角星。外城墙的正南开左右两个城门，远远地看像是两个山丘。走进外城墙还有一道内城墙，午门就是大门，午门上有个大看台，很像天安门城楼，功能是一样的，只是不开放而已。过午门便是皇宫，正对着太和殿，和紫禁城一样，这应该是这座皇城里最有地位的建筑了，但却没有让我生出一种巍峨之感，或许是早就看过故宫的缘故吧。皇城里的建筑不是太宏伟，不过门廊倒是显得极为华丽和气派。门廊上有青瓷画壁，犹如龙身的纹路。在越南可以看到很多龙形的图案，似乎大河沿岸造就的农业文明都会以龙作为图腾。龙王爷是要管水的，庄稼汉只能看天吃饭。有些门廊上攀援着很多树根，颇似柬埔寨的吴哥窟，那应该都是榕树，榕树的树根把石头吞了进去，甚至把整座门廊给吞了进去。如果这座皇城荒芜几十年后，这些树肯定也会把这个皇城给整个生吞。不过顺化的皇城里虽然人少，总归是有人的，很多建筑工人在倒塌的基地上新建房子，一座皇城好像成了一座大工地。上午的时候这里的温度就已经有35-36度了，仿佛在告诉游人你们来的地方是热带，所以在这种潮湿的暑天里顶着一轮烈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看到树荫和回廊的地方才会走一走，光天化日的那种就只能避而远之了。在皇城里头待得久了也就没有多少耐心了，所以去了静明宫里看一下皇太后的照片，据说她是越南20世纪第二美的女子，至于谁是第一美并没有人告诉我。小麦在皇城里面待得最久的地方是御花园，里头也没有看见多少名贵的树种，倒是有很多的盆景，年数都不是很大。不过御花园里有一处好地方，那就是一条竹廊，我走过去歇脚，一眼就看见了冰柜里有啤酒，刚刚还险些被热晕过去，瞬时间一个人就生龙活虎起来。老虎啤酒总是好喝的，一瓶啤酒竟然让我在绥化皇城里找到了一种做皇帝的感觉。老板看我悠哉悠哉地喝着啤酒，还把大风扇搬过来对着我吹，呼呼的风声仿佛做了一曲韶乐，多少也是啤酒的缘故，喝得我舍不得离开皇宫，仿佛有些贪恋皇位了。如果当年保大帝和我一

正在御花园里喝啤酒，不晓得会不会退位。大热天里跑来东南亚，能够喝上一壶冰镇啤酒，永远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越南的啤酒是很多的，小麦能报出来很多名字，从南到北各不相同。这一刻我不再关心那些矫情的文学和历史，唯一的念头就是再来一瓶，这样就心满意足了，即便给我一个皇帝当我也不换。好了，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开始对顺化的皇城产生了兴趣呢？是不是想和小麦一样尝尝越南的面条和啤酒？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约上伙伴一起吧，来顺化看看。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

0: 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也一直跟大家说，我最喜欢的是夏天，但有些时候，某些特定的时刻，我会喜欢冬天，因为冬天真的是很适合谈恋爱。下雪的天气里，我会提前为你准备厚厚软软的围巾、手套和帽子，走在雪地里，我会紧紧地牵着你的手，虽然偶尔会抵挡不住你的撒娇，陪你在雪地里玩堆雪人、打雪仗的幼稚游戏。枯木逢春，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5: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我在某一个清晨想起了你，不知道你把过去都藏在哪里。冬天过了，春光正好，我们却分开了。我们只是时不时的能在梦里相见相聚，到此为止。

要听这一首歌，被袁娅维瞬间圈粉。她的声音具备很强的说故事的能力，很多字词像是张嘴一瞬间轻叹出来的，不自觉就让人起鸡皮疙瘩。阿楚姑娘。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对你的感觉并没有改变，只不过已经不再期待和你在一起了。就像如果一个跟你很像很像

全新的人站在我面前，我还是会选择去了解他，还是会被他吸引，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去爱他。只不过失望慢慢累积，到最后可能也会是我们现在的结局，一见北方。

解释我对你的感觉，你应该懂了吧？我还是爱你，只是不再期待。北方的故事已经谢幕，南方的故事刚刚开始。我只是不想再回到伤心的地方。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前。

0: 咱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我弟的工作，你看，
7: 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问。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应急指南针。
4: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驾车骑车请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要涉水通行，要警惕危险区域，不在山区沟谷、滩涂河道、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看好孩子和老人，提醒他们不靠近河湖边建设工地，特别是工地的深基坑，暴雨天气不参加涉水活动，不到山地、峡谷、水边等易发生灾害的场所逗留。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 95.1营口应急广播。
5: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

0: 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首歌是朴树在2001年发布的单曲，这个 MV 里他第一次剪掉了他的长发，以温柔的造型出现在西北的各种美好的风景中，冲出你的窗口。

这首歌充满着积极向上的生命力，让人听了之后富有斗志和激情。今天我乘着风听着歌，我们一起回到打开新世界窗口的2001年。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里面的感情淡淡的，淡淡的思念，淡淡的愁绪，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淡然，才有了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也许听这一首歌，你会想起那个曾经让你魂牵梦绕的人，或是那个在你梦里出现过好多次的人，又或是再也不会联系的人。

像我们真的活着。如今的我一转眼就蹉跎，自己和自己生活，悲伤寂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如此的想念你啊，现实中如此，梦里也如此。在梦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

0: 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5: 华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归来是诗。

余香的副歌部分真的非常触动人心，人们总是在失去之后才去怀念，才去想起前任的种种美好，分开之后常常独自的黯然神伤，所以我们呢，在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吧。

时候我们都在劝别人放下，其实哪有那么容易呢？大多数人都是一边说着还好，一边在回忆那些一个又一个瞬间，也在期盼一些回答，希望那个人还在原地等待，留声婉拒旧事。就是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歌名呢是一句常常出现在同学录的话。那时候我们以为这一份单纯的情感会一直留存和发酵，等到十几年之后再回首，那些互赠友谊天长地久的人，很多已经没有再联系过了。听这一首歌会很容易想起那些读书的时光，王源，友谊天长地久。

光面前，我们何其渺小。犹豫呢，或许也只是一瞬的光景，但是内心柔软的角落里，依然为那么简单而美好的事物而感动。今天听友谊天长地久，和往事干杯，愿梦里我们

许那个人再也没有了消息，或许我们再也听不到那些回答，但是他活在了我们的那段回忆，也就足够了吧。时光荏苒，世事变迁，人来人往，也许遗忘才是常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